0: 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1: 我们现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然后前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有个路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已经被刮垂掉在了半空中，正在这个摇晃。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把这个台风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清晰的展示。
0: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1: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0: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台风前转移来的村民进行登记，并提供必要服务。
2: 啊，等一下你要下一楼都会洗漱一下，换一下衣服也可以哈，那边都有卫生间，好不好？阿叔，他们是我们倒转过来的，一共是1、3、6、7个人，你们七个人都到了没有？1、2、3、4、5、6。签一个，还有一个呢，等一下叫他回来，因为风越来越大了，好不好？等一下要是我等一下上来他没回来的话，你就叫我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尽快回来哈，因为你们是七个人是一起的哈。
1: 现在你们登记入住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有多少人？
3: 目前是一共是44人。
1: 44人。我们都给他提供什么服务？
3: 我们有给他们提供简单的水、泡面，还有八宝粥、面包一些简单的基础物资，因为确实也是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能准备的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
1: 为什么要把它登记得这么清楚？
2: 因为我们就是从台风前跟台风后都要确保一个每一个入住到庇护中心的人的一个安全。
4: 地处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影响下一度风大雨急。那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惠来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
5: 刘峰，我们看到你身后正在有工作人员清理倒损的大树哈。那现在惠来县的风雨情况怎么样？台风登陆后当地情况又如何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两位。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的名字叫做南环一路。那正如你们看到的，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瞬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现在呢，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现场啊，那这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据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条主干道南环一路是一个双向四车道，整个宽度呢估计在12米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树倒下来之后，其实是将这个12米左右宽的这个路面完全覆盖了，所以尽管现在是周末，但是这条主干道上的车辆没有办法顺畅的通行。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不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小型的车辆啊，通过两边的辅道在通行，包括摩托车之类的，而一些大型的车辆呢 在刚刚的时候，在这个大树后面还停了一辆大型的货车在那等着，可能是因为等的时间久了，所以大家去换路绕行了。那么这样一个清障的一个作业的现场呢，我们稍微走近一下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型的榕树是街边的行道树，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消防员的身后呢，是整个这个树根都被拔起来，相当于整个是推倒了，所以可以想见啊，当时瞬时的风力是有多大的。那么据我们了解，这么一个倒损的树木是在今天凌晨。

0: 目倒损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大今天早上我们沿途记录的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在一些街区呢有大型的树木倒了，那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些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树木的这样一个倒损啊，那具体到我所在的惠来县来说呢，由于这个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在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我们今天早上沿途的时候记录的画面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继续展示一下，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小区门口呢依然有不浅的这样一个积水。那这样一个积水好在呢它整个的这个路段呢没有形成大范围这样一个积水啊，造成大的影响，是目前正在退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我刚给大家介绍了距离登陆点有2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虽然比较远了，但是这样一个风雨的情况怎么样呢？刚才我们在直播开始前的时候其实雨已经停了，这一会儿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这样一个风雨其实相比较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整体趋弱的这样一个形势，而且整个大风呢也没有先前刮的那么大了。我们看到路边的这些树呢现在在这个风的这个吹拂之下啊，摇摆的幅度已经没有之前大了，这也就能够看出来整个在我所在的惠来县风雨是趋弱的这么一个走势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当地呢生产生活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你看在沿街的一条主干道上，我们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发现路上车多起来了有不少的市民都骑着这个小电动车出来，已经在进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沿街我们再来看一下，沿街有不少这样的早餐店在早餐店我们发现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门了，而且有市民呢都已经在这里吃早餐了。我们在沿街记录的画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少的这样的早餐店里呢都是热气腾腾的冒着这个烟火气。那这也就意味着地处于整个这个台风登陆点外围200公里之外的这个惠来县啊，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陆续在安全的情况下生产生活，会继续的进一步的恢复。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直击后续的情况。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两位。
1: 确实能够感受到台风登陆瞬时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啊！当地的市政消防工作人员正在抢抓时间清理台风带来的影响。谢谢刘峰这两天的介绍，你们也辛苦了。
2: 那另外，今天4点左右受到红霞的影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诏安西山光伏电站持续风速达到10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16米每秒。
3: 监控画面显示，狂风裹挟着暴雨斜飞而下，值守职工能清晰听见阵阵狂风呼啸，密集雨珠持续冲刷着室外设备，漫天水雾将整片区域笼罩。面对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风雨影响，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所属厂站提前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全面排查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截至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在岗人员加强值守，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
1: 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

0: 暴雨洪水防御。
1: 那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4: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5: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6: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0: 来看总台记者范珊珊昨天的报道。
7: 相较于一期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四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三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2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
1: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8: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 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
3: 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共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3: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2: 今早8点，红霞的中心位于北纬22.9度、东经114.4度，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今天凌晨，距离台风红霞登陆点约70公里的广东汕尾城区风大雨急，导致部分树木倒伏。
2: 那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汕尾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两位，我现在呢就是在汕尾城区的汕尾大道上。那么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现在台风呢中心已经登陆了，但是汕尾城区目前依然是有风雨的，而且雨势还不小。那么受到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大道上有多个树木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倒伏。那么一些倒伏的树木呢，现在是完全把我们所在的这段道路的路面已经完全侵占了。现在这一段的交通呢属于一个暂时中断状态，现场也正在进行加紧的清理。给大家看一个细节，这个倒伏的树木有多粗，来，我们的镜头给一下，在我手指的方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棵倒下来的这个成年大树呢，大概会有成年人的腰粗，而且从这个方向往前看啊，倒伏的并不止一棵树。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汕尾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是经历了非常强烈的风雨。我们从气象台了解的数据，我们所在的城区呢昨天晚上最大风力呢是出现了12级左右的阵风。那么在城区以外的，也就是距离登陆点更近的一个乡镇呢，是监测到了16级的阵风，并且啊，整个全市呢都是普降大暴雨，局地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还有一些这个道路的积水的情况，包括在我手指的对面呢，也有一些树木的倒。

0: 夫。那要特别请大家看的是昨天夜间我们拍摄的一些画面。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从海边回来的路上就感觉到风雨在不断的加大，昨天夜里9:00多的时候就开始路面上有一些树木出现了倒伏了。最重要的是昨天夜里也就今天凌晨0点以后，随着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进入到了12级的风圈，那么整个我们在酒店外面感受到整个的汕尾城区可以说是风雨在咆哮。我们和很多的汕尾的市民一样，昨天晚上其实都睡得不太踏实。一方面呢是因为外面的风雨非常的强，有多强，当时我这个酒店的窗户已经是关紧了，但是在这种强风雨的裹挟之下，它这个雨呢还会通过缝隙灌了进来。那么我们所在这个酒店不得不把大门进行了紧急的封闭，到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启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昨天住的这个酒店是在16层，我昨天在这个强风雨来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16层的高度，其实我躺在床上会有明显的楼层的晃动。所以通过这些细节大家都能感受到昨天晚上对于汕尾城区来说应该说还是风大雨急的一夜。那这里还要重点通过现场画面要告诉大家，我们了解到呢我消防啊截止目前呢是接到了跟台风相关的警情，是一共有25起，主要呢是跟这个树木倒伏清理有关，也有部分呢是人员遇险的这种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的群众呢是超过了55人。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还要再特别提示大家，虽然现在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未来台风的移速会变慢，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的，随着风力的减弱，未来它的雨势会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后续可能会给广东的中北部地区普遍带来大暴雨，甚至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所以我们也请这个整个的今天白天广东中东部的这些群众还是要加强防范，要防止暴雨导致的灾情。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两位。
1: 除了树木倒伏，我们看到这个街面上的碎枝叶还是挺多的，清理工作还是很繁重的，大家都辛苦了。谢谢腾飞发自汕尾的报道。另外呢，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呢，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
2: 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组织机感民兵进行抢险固堤。
3: 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响，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将影响公路周边5个村庄近3万名群众的出行和附近1000多家养殖场生产运输问题。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集结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民兵们分工配合，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1: 那对于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5: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

0: 委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中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先前已对从蒙大拿州至德克萨斯州的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和高温预警。其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并且预计至少到29号都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以上。与此同时，高温将持续笼罩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其中，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17华氏度，约47摄氏度。报道称，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0: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3: He visto cómo se ponía el cielo negro. Ya, 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4: Claro, claro, lo, entre el nerviosismo, los vecinos salen, que la policía gritando, que esto y lo otro, que lo que uno se lo básico, ¿sabes? 2-3 mudas de ropa, lo básico, medicamentos en mi caso, y dinero en efectivo y salir.
0: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努内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
5: Wisst ihr, wie viel Eis wir verlieren? Und seit das letzte Mal da gewesen vor 2 Wochen haben wir 1,40 Meter verloren. Das heißt 10 Zentimeter Eisverlust pro Tag. Seit Mitte Juni, als ich das erste Mal auf dem Rhonegletscher gewesen bin, das Jahr, ist es mehr als die Höhe von dieser Stange, also etwa von da oben bis da oben 4 Meter innerhalb von 1 Monat. Und das ist wirklich enorm starke Schmelze und natürlich problematisch für die Gletscher.
0: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6: 从日内瓦出发3.5个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0: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5: Das Jahr 2026 ist bis jetzt ein sehr schlechtes Jahr für die Gletscher. Wir haben wenig Schnee im Winter, darum eine schlechte Schutzschicht für das Eis. Der Gletscher da zieht sich mit diesen starken Schmelzraten sehr schnell zurück. Ich denke, an dieser Stelle werden wir in 5 bis 10 Jahren kein Eis mehr sehen. Er geht weiter rauf, wo es noch kälter ist und wo es mehr Schnee gibt.
2: 距离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正加快推进赛事筹备工作。25号，塞内加尔总统法耶视察了位于达喀尔的迪奥普体育场等青奥会场馆，并对中方如期完成场馆建设和升级改造表示赞赏。
0: 迪奥普体育场是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的重要比赛场馆之一，为了迎接青奥会需要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该项目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主要工程包括体育场主看台的拆除、重建和扩建，同时对原有篮球场、手球场和排球场进行改造和重新布局，并对体育馆、健身和训练设施、住宿设施以及场馆内部道路、出入口、停车区域等配套设施进行升级。该项目的完工将进一步提升达喀尔体育基础设施水平，并为青奥会赛事提供更加完善的比赛和训练环境。25号，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包括迪奥普体育场在内的多个奥运场馆项目，并特别肯定了中方为达喀尔青奥会所做出的努力。
7: L'accompagnement d'entreprises chinoises avec un remarquable travail qui a été fait, qui rencontre aussi de la qualité de la relation entre le Sénégal et la Chine.
0: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来到非洲，也将成为奥林匹克历史上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
8: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7月24号，江苏南京出台夏季文旅消费促进政策，精选36个文商旅体展演特色项目，推出6大主题玩法、10大精品夜游线路，进一步激活夜间消费动能。
0: 走进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古巷灯火与运动嘉年华的热闹场景相互交融。城墙下，一场3对3足球赛火热进行。
9: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那我们一起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同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滑板赛，然后是在我们的城墙下做篮球，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两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这个全民普及。
0: 与此同时，南京推出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涵盖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等，精准对接外地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等6大客群，推动南京夜间文旅由单点观光转向全域体验，由短时打卡转向深度体验。
2: 近日，四川多地高温持续，避暑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四川甘孜盛夏气候适宜，是天然避暑胜地。我们一起来看看甘孜的夏天该怎么玩。
0: 甘孜道孚县独特的地貌与气候，让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除原野风光外，当地赛马会人气十足。此外，草原集市同样别具特色，现场设置手工艺制作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鉴、音乐休闲派对4大区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风情。
10: 本地人性格都很好，很热情，然后会很好的招待我们。这边的话，避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0: 就很凉爽，风吹的也很舒服。
1: 夜幕降临，麦粒广场锅庄晚会点燃现场气氛，上千群众围成同心圆，跟随机器人领舞，踏着统一节拍，载歌载舞。
2: 我们预计的话，就这次这个暑期的话，我们甘孜的这个游客量应该是上千万的。就这个季节到甘孜，既可以避暑，还可以享受文化大餐。
3: 今年夏天，贵州贵阳市官游村石龙洞凭借原生态喀斯特溶洞风光和优质服务，吸引众多游客。截至目前，今年已接待游客11770人次，营收近千万元。
1: 暑期石龙洞桨板探险体验项目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同时，当地严控服务品质，要求所有从业人员考取桨板救援双证上岗。2023年8月，官游村村集体、本地旅行社、互联网文旅企业达成三方合作，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企业负责运营引流、专业培训，累计培育100余名本地村民转型文旅从业者，全职兼职村民均实现收入大幅提升。
4: 这个是我的兼职，持着双证的话就过来上岗了，还可以增加我的收入。大多数的年轻人我们能来的全部都来了。
5: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
1: 发展文旅的同时，当地坚持不搞大的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120人次以内，游客与领队的配比不超过2:1。为了做好保护，当地还坚持溶洞里面不通电，使用充电照明灯，溶洞里不存放任何物品。精细化运营让项目口碑持续攀升，2025年项目营收破1000万元，全村文旅劳务收入超300万元，村集体分红34.2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内农特产品热销。
6: 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销售。
7: 这种3D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
8: 进入盛夏，演出市场持续火热，在北京天桥剧场，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让西方芭蕾邂逅东方昆曲，我们一起去看看。
9: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牡丹亭》改编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名作，首演于2008年，以芭蕾独特的肢体语言表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经典爱情故事。尤为创新的是，舞剧设计了杜丽娘和她的两个化身花神丽娘、昆曲丽娘同台起舞，多元而立体地展现了女性细腻炽热的精神世界，使牡丹亭不只是一段才子佳人传奇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生命存在与自由追寻的东方芭蕾现代寓言。
10: 我们不能排一个纯粹的古典的牡丹亭，这样就没有芭蕾这门艺术本来的特色了。为了能够让肢体能够表现人物、表现情感、表现思想、表现当代性，所以就选择了3个丽娘。
9: 本次复排原

0: 我们这次的经典复排呢，不走修旧如旧的路子，而是走一个重新的演绎，这种啊色彩化的、浪漫的啊意象化的这种舞台，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青春戏来拍。
1: 我们走进剧场，我们可能因为这个戏而忽然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会去感受，去思考。它一定不仅仅是来怀一次旧，它会被激发，然后也可能因此会发现歌剧之美，进而再去发现文学之美，然后比较长时间的，在其中沉浸。
2: 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郭欣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萍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挺进决赛。
3: 郭欣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六。他们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四的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首局双方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但泰国组合顽强地将比分追上。但关键时刻德查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郭欣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在5-11的落后局面下连得七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四个局点，但德查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双方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尽管体力消耗严重，但郭欣娃、陈芳慧顶住了对手的冲击，以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萍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至19-0，不过在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萍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出了各自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他们以21-14再赢一局晋级决赛。
4: 在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两年晋级女双决赛。
5: 刘胜书、谭宁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和娜、李少熙。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8-1的领先，最终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21-10再赢一局，这样刘胜书、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连续第二年晋级女双决赛。另一场女双半决赛，李怡静、罗徐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前两局中国组合以21-14、9-21和对手大比分战平，决胜局中国组合没能实现逆转，止步半决赛。
2: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
3: 开局陈雨菲就保持稳定的发挥，她加强底线调动，用多拍相持消耗宫崎有花的体能，随后逐渐将分差拉开。首局她以21-17获胜，第二局陈雨菲被对手抓住失误，连续追分。中段开始，陈雨菲调整战术，穿插吊球，让对手退守底线，不断跑动。陈雨菲稳步扩大分差，最终以21-15拿下第二局，并以大比分2-0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经过三局苦战，王芷怡最终以1-2负于对手。
4: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进行正赛阶段的比赛，唐君瑶在半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宋世拉，收获铜牌。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6: 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

0: 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
9: 酸奶太噎不够爽，
10: 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就像是一位藏在时光里的知己，它承载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心事。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串联细碎情愫，在悠扬的旋律里与温暖、热爱、思念温柔相拥。 开篇的第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步履不停的我们，因为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总会有很多未完的旅程，未完成的期许，如同校园里尚未修满的学分。这首温柔的男声旋律，歌声细腻，褪去了浮躁和喧嚣，把成长中的迷茫、坚持、期许都娓娓道来，那些不曾放弃的热爱，未曾圆满的过往，都是我们人生里最珍贵的积淀。希望我们都心怀热忱，慢慢地补齐人生里的每一个学分。这首歌就是未完的学分，一起来听吧。

听过了成长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歌手的嗓音温婉清甜，褪去了所有的阴霾和低落，传递出了生生不息的美好力量。要知道，人生总是会有起起落落，岁月也总有浮浮沉沉，而美好永远如约而至。所有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希望我们都能够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静待繁花次第绽放，遇见世间所有的美好。这首歌一起来听，春暖花又开。

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瑕的童话，真实的人生带着烟火的粗糙，藏着真实的温柔。许嵩的歌声向来是温柔细腻又走心的。那接下来

来这首歌粗糙，它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很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生活的本真。那些不完美的过往，略显粗糙的日常，磕磕绊绊的成长，都才是人生很真实的模样吧。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学会接纳平凡，也拥抱最真实的自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念起，万般情愫生，世间所有的牵挂、执念、心动，常常都是始于心底的一念思绪。男女声温柔对唱，声线互补相融，悠扬的旋律将心底的悸动和羁绊都缓缓诉说。这首歌就是一念，人生无数的取舍，无数的牵绊，都因为一念而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不愿割舍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铺展开来，太治愈人心了。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历过迷茫执念，终会迎来豁然初醒。周深极具感染力的清澈嗓音，赋予了一首歌极致的治愈感。这首歌就是《初醒》，它就像是拨开迷雾的清风，温柔又具有力量。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陷入困惑与彷徨，在得失之间徘徊纠结，而终有一刻，我们会幡然初醒，读懂取舍，看透本心，与过往和解，与自我相拥。

这人世间的缘分啊，好像是冥冥注定，一根红线牵绊着陌生的彼此，也串联着世间所有的相遇。双人合唱的一首曲目，旋律是婉转悠扬的，将相遇的幸运、相守的期许都在歌声里娓娓道来。人海茫茫，相逢就是一种缘分，相守更是一份幸运。希望每一个心怀温柔的人都能够被红线牵绊，遇见属于自己的岁岁情长。这首歌《红线》邀你一起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一首温柔清新的旋律，带着纯粹的美好和青涩的心动，又缓缓地向你走来了。舒缓的编曲，温柔的嗓音，勾勒出纯粹美好的画面，像一封温柔的情书，藏着最干净最纯粹的欢喜。而简单的旋律能够治愈你的疲惫，让我们在这首夏天的味道当中，去重温心底最纯粹的美好和悸动吧。
12: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藏在心底的爱意总是要勇敢诉说才行啊。两位实力歌手的强强合唱，让你知道，声线温柔碰撞在一起，旋律深情又治愈，将满心的欢喜和赤诚的爱意尽情诉说。喜欢啊，那就是藏不住的心动，深情呢，更是藏不住的温柔。所有的偏爱，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满心欢喜，都想让那个在意的人知道。希望你我都能勇敢地奔赴热爱，坦然地诉说深情。

间最绵长的情愫是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初心未改。接下来听一首新版编曲的《还爱着你》。新版编曲更加的细腻温柔吧，那清澈的嗓音也饱含着深情，一字一句都诉说着藏在心底从未消散的爱意。时光真的会冲淡很多很多的过往，岁月也会模糊许多的回忆，但心底的那份真挚的偏爱和眷恋始终是滚烫的，它好像从未消散，始终如初。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分享的歌曲呢，有深情相守，也有遗憾别离。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它旋律是舒缓，略带伤感，歌声是真挚动人的，道尽了爱意的消散，往事难寻的怅然。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相遇和别离，许多的深情终究止于人海茫茫，但所有的遇见，你得说它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陪伴也都是一份馈赠。那些走过的路，拥有过的温柔，都会成长为岁月里很珍贵的回忆，教会我们成长与珍惜。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始终收听，让我们用一首温婉相思来收尾今天的音乐之约。张含韵清甜婉转的嗓音搭配上古风悠扬的旋律，将绵长悠远的相思情意娓娓道来。山海相隔，思念绵长，世间万般情愫最难忘便是相思，遥遥相望，岁岁惦记，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化作这悠扬的歌声，温柔地弥漫在时光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聆听了成长、遇见、热爱、相思，在这些温柔的金曲当中，也感受了音乐里的人间真情和岁月温柔。音乐不息，温情不止，希望每一位听友都在旋律里治愈了自己，在时光里不负热爱，不负遇见。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佩。现在呢正是暑假时间，也是孩子们最快乐时间最长的一段假期，这段时间呢也是孩子们沉淀阅读提升文学素养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两大困惑，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名著要怎么去读，选哪些书目，而且呢长篇的内容呢又有点枯燥，怕孩子坐不住读不透，读完没有收获怎么办。那与此同时呢，短视频的碎片化，还有一些网络的小说等等，这些文字也充斥了孩子们日常的生活，孩子们沉迷网文浅阅读，难以沉下心去品读经典，这是家校共同的难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岗位计划人选银川市优秀教研员，永宁县高考优秀教师，永宁县永宁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高海蒂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高老师深耕中学语文教学，常年深耕整本书的阅读教育实践，把教育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阅读育人工作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暑期名著阅读的规划，实用精读的方法，客观去剖析碎片化阅读网络小说的利弊，给大家一套可落地的暑期阅读指导方案。首先我们来欢迎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来到名师在线直播间，我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阅读是孩子成长中最值得的投资，尤其是暑假这块儿整段的时间，如果用来完成整本书阅读，开学之后无论是语文学习还是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推进都会事半功倍。今天我会结合中高考的必读书目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4: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高老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工作经历啊， 常年是在践行这个整本书的阅读的教育当中。我们在之前和高老师聊的时候，老师说之前也曾经在教研室工作过，也在这个教育局工作过，所以说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不单单是这个高中的语文阅读应该怎么去做啊，其他方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疑惑，关于阅读方面的都可以留言，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高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惑。那高老师，教育家精神提倡的是启智润心以文化人，这就和阅读我觉得关联性非常大了啊。那当下短视频和快餐式的阅读比较盛行，为什么学校依然会要求我们的孩子暑期要完成整本名著的去阅读？而且刚才我们在提前沟通的时候会发现，小学有这样的要求，初中有这样的要求，到了高中依然会有整本书阅读的要求，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大纲里面会有这样的要求的。那经典名著对于中学生的成长它有什么样不可替代的价值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5: 好，其实整本书阅读不是学校在加任务，而是国家的课程标准白纸黑字的要求。新课标专门设立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学习任务，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去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那为什么非得是整本书呢？因为现在的短视频3-5分钟就可以刷完，爽文一目十行翻过去，但是整本书阅读它培养两种核心能力，一个就是深度思考，另外一个就是延迟满足。经典名著，篇幅长，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恰恰是因为它不太讨好读者，所以它要求我们要沉下来，慢下来，静下来。这种能力在短视频时代是非常稀缺的，而高考越来越考的恰恰就是这种能力。我们再说经典名著对中学生成长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首先我觉得是语言示范。经典名著的文字它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红楼梦》几经删改，做了很长时间的删改之后才慢慢的流传下来，所以它的语言非常的典雅细腻。在比如说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呐喊》呀，他的语言都非常的冷峻犀利啊，还有《编程》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些经典名著的语言给学生的这种滋养，它是网络小说不能够替代的。第二个就是思维的深度。经典名著写的是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比方说我们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困境中不屈服的力量，读《乡土中国》的时候可以理解中国社会的根基。这些东西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是碎片化的短视频它刷不出来的。第三个就是精神的底子。教育家精神强调启智润心以文化人，阅读经典就是在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将来他遇到了挫折，他可能会想起孙少平，他可能会想起苏轼、李白这些人。他思考人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起贾宝玉的成长，贾宝玉最后的归宿。这些精神坐标是孩子一生的财富，我觉得这是经典阅读最大的价值。
4: 刚才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后半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技术在发展，那技术发展它一定是一个你各种技术手段不断平权下放的时候。比如说像以前可能比如说你像剪视频，可能你得去用这个专业的机子，那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去解决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之下，那么以后对人的考究，除了这种特别头部特别顶尖的这波人以外那么对我们大部分人的要求可能就更多的是你的思维的深度和精神的底子，它对我们每个人今后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更加的凸显了经典的阅读对于我们孩子今后成长的重要性。
5: 对，
4: 那不少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个名著篇幅长，年代又久远，他用的词语和我们现在生活也很脱节情节呢又比较晦涩，读起来枯燥乏味。那结合您一线的教学经验，您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中学的这个阶段，他们去抗拒整本书的阅读核心的原因有哪些呢？
5: 从一线的教学经验来看，我觉得

0: 原因有三条。第一就是畏难心理，就很多学生拿到这个名著之后，如果是字数比较多的话，比如像《红楼梦》，一看70多万字就先吓退了。其实他可能不是读不了，是不知道怎么读。第二就是缺乏方法，就是学生可能习惯了平时的课文精读，老师带着去分析，到自己要去读这个整本书的时候，他需要自主阅读、批注、梳理，这些能力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可能就觉得读整本书无从下手。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干扰，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短视频、网文提供了即时快感，但实际上，同时也占用了大家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可能我们一刷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就完全被手机给吸引住了。这种三秒一个笑点、五秒一个反转的这种网络环境，会非常不自觉的就让孩子就陷入进去。包括我觉得成人也是会这样的。所以，名著需要这个慢慢进入。就是孩子在这种大环境下，可能就已经失去了读长文本的这种耐心，他就很难读进去。
1: 教育家精神讲究这个因材施教，不同学龄段的孩子们，他们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也会有差距啊。名著的暑期阅读的选择上，怎么去分层推荐，适配不同年级的这个学生呢？
0: 这个问题问的还是非常好的。因材施教是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每个年段的学生在阅读上，他肯定还是要求是不一样的。小学阶段主要是以快乐读书吧为纲，就是以兴趣为辅，用名家的解读去搭桥。小学的阅读首先要完成教材上快乐读书吧栏目的要求的这些必读书目啊，这是底线。但是小学生其实他也已经具有了初步的阅读兴趣和自主意识，就是除了必读之外，也一定还是要给孩子留出选择的空间，让他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就是保护这份阅读兴趣的火种。特别要提醒的是，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开始也会接触名著，比方说四大名著。读原著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它都是半白话文。这个时候名家解读类的书籍就非常非常好的脚手架，比如给孩子买一套鲍文山给孩子讲水浒传呀，陆玉明给孩子讲红楼梦这类的书。这些名家他会把名著里孩子读不懂的典故、人物关系、历史背景讲得深入浅出，孩子先通过读这种解读类的书爱上这本书，然后再回头去读原著，就不会被吓退。所以小学阶段给够支撑，但是不降低标准。初中阶段主要以教材必读为底线，自主阅读为拓展，紧跟教学节奏。初中的情况很明确，不编版教材每个学期有两本必读名著。就针对下学期来说，七年级上册要读的是《朝花夕拾》《西游记》，八年级上册要读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红颜》，九年级上册要读的是《简爱》《唐诗三百首》。就是我的建议是假期必须要把下学期要读的这两本书读完。因为你开学之后，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做专题研究、写读书报告。如果孩子还没有读过书的话，那课堂上肯定是跟不上节奏的，就是这个信息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教材上其实还有22本自主阅读的推荐书目，比如说《白洋淀记事》呀、《湘行散记》、《猎人笔记》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去选读。所以对于初中而言，必读是底线，公平，这是会涉及到中考的。选读是个性发展。高中阶段在课标里要求的就两本书啊，但是他的要求是要向学术阅读过渡。高中的整本书阅读是《红楼梦》和《乡土中国》，但他的要求完全不相同。课标对他的要求也非常明确。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课标里说，这个对于长篇小说啊，也就是《红楼梦》，要求是通读全书，整体把握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从最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入手，反复阅读品味，深入探究，欣赏语言表达的精彩之处，梳理小说感人场景乃至整体的艺术架构，理清人物关系，感受欣赏人物形象，探究人物的精神世界，体会小说的主旨，研究小说的艺术价值。

0: 对于学术著作，也就是乡土中国，要求的是通读全书，勾画圈点，理解大意，梳理全书大纲小目及其关联，写出全书内容提要，把握书中的重要观点和作品价值取向，阅读与本书相关的资料，了解本书的学术思想及学术价值，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探究本书的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高中阶段的这两本书，它已经不是就是简单的读完记住情节这么简单了，而且这两本书啊，它其实指向的是高考的两种阅读类型，有《红楼梦》它指向的是文学文本阅读，然后这个《乡土中国》它指向的其实是信息文本阅读，这是高考的两个大阅读的题，所以它已经要求就是学生具备一定的学术阅读的能力，能够梳理框架，把握观点，分析论述逻辑，所以这就体现出来刚才主持人说的，小学其实重视的是兴趣，初中重视的是积累，高中要重视思维，逐级而上，螺旋上升，所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是抢跑，而是要跟对节奏，小学注重兴趣，初中构建习惯，高中锻炼思维，就是每一步都踩在孩子的认知发展节点上，这样才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1: 阅读一人不只是应对考试，它更是塑造这个三观，涵养品格，因为很多的精神层面的养分啊，都是从书籍当中来汲取的。在您的日常教学当中，怎么去借助名著阅读落实立德树人，实现文以载道呢？
0: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到了语文教学的魂上啊。其实我觉得语文教学有时候这个教书和育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啊，我们想教给学生的好多的人生智理价值观念，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单独的去讲大道理，因为经典名著就已经帮我们把道理说透，说活，说进孩子的心里去，所以首先名著本身就是最好的思政课，润物无声。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读《红岩》的时候，江姐指着那个竹千钉说，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就是当学生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比你跟学生讲一万遍要坚持信念要有用，就是学生可能他就自己能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信仰的力量，
1: 尤其手被夹过扎过的呀。
0: 对对，比方说读这个《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孙少平在这个煤矿井下他还在读书啊，就是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代里面，他都有一个人生的觉悟期。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今天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当他看孙少平的经历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想，我人生的觉悟期在什么时候呢？第二个，我觉得文以载道。

0: 其实都是文以载道的机会。我们要感谢文学啊，因为它让教育者不用再把大道理干巴巴的讲给学生听，而且可能有些老师很有感触，当我们给学生讲大道理的时候，学生其实是比较反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在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时候，学生是能够感受到在苦难面前人应该如何去安放灵魂，
1: 尤其是结合最后的采访，说余华他们既不把我当残疾人，也没把我当人，是吧？
0: 所以，虽然史铁生去世的也比较早，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再比如说，2025年高考，考的是老舍先生的《古书艺人》，他其实选了比较短的一段。但是在节选的这一段中，其实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下，小人物的这种迷茫和无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那份被悄然唤醒的家国情怀，即便是像宝庆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家国遭遇这个重大创伤的面前，他仍然会想着，哦，我的国家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仍然是会心疼这个时候就是遭遇这个，当时他的这个背景是抗日战争嘛，就是遭遇战争的这些孩子们的这种处境啊，所以高考它本身就在传递价值观，就是在完成文以载道。所以其实我想跟家长们说，就是不要觉得考试只是去做题，就是每一篇考试的文本都可能是一次价值观的碰撞。当孩子们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当他跟你说妈妈我觉得保尔·柯察金太了不起的时候，你不用觉得这有什么用，考试又不考。你要知道，就是那一刻有一个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那种东西叫价值观，叫精神底色，叫长大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文以载道，这就是阅读育人的真正意义。
1: 而且学生时代正是孩子们在建立三观的时候，建立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时候选对阅读的内容对他们的价值观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简直可以影响他们今后的一生。
0: 对，
1: 那部分家长可能会只看重阅读能不能提高语文的分数，因为这也是立竿见影的，可以马上看到的，忽略阅读对于精神成长的滋养。那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家长去建立正确的阅读育人的观念，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阅读和提分啊，它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回事儿。首先我想对家长说，就是关心分数完全没有错。在这个方面，老师和家长其实是战友，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分数。但是就是关注分数，要看清楚分数的要求是什么。面对现在这个中高考的压力，家长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关注分数就应该让孩子整天的去
1: 刷题，
0: 刷题。但是其实我想告诉家长一个真相，就是现在这个语文学习啊，它最终拼的不是刷题量，而是素养。什么叫素养？素养就是平素养成，是孩子日复一日阅读思考积累慢慢长在身上的东西。就是真正把语文学得好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读书多思考多的孩子。就是我教这么多年书，可能有一些方法技巧套路能教给学生，但是好的理解的能力，最后真正要通过自己思考写在卷上的那些东西，它一定是孩子自己通过阅读得来的。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去问一个语文非常拔尖的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厚实的阅读底子。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要分数，恰恰是要让孩子多读书，这不是绕远路，而是抄近道。第二个就是分数和精神成长也不是二选一，它也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我想跟各位家长拆解一下，现在高考语文就是到底它在考什么。首先它就是考的，其实最重要就是两大部分，一部分叫阅读理解，另外一部分叫表达。所以其实阅读理解它考什么，它考孩子能够读懂，能够抓住重点，能够筛选分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训练的是长文本阅读的耐力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就是如果孩子能够耐下心来把《红楼梦》、把《乡土中国》这样的文本都细细的读了的话，那么在考场上那几千字的阅读文本是不会成问题的。另外， 高考考思辨表达能力。

0: 就是这个思辨表达能力，考察孩子能够把一件事情想清楚说明白。就如果你读透了乡土中国的话，你在写城市与乡村啊、现代与传统这类话题的时候，你的思维深度和素材储备一定会碾压那些不读书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他考文化积淀，考文化的传承。好多的这个阅读理解，比如说古诗鉴赏的理解，文学文本的阅读，他有时候考得到叫语感和文化直觉。这东西好像说出来人家都说我们语文是玄学，什么叫语感，什么叫直觉。这个语感和直觉啊，实际上就是在大量的高质量的阅读中慢慢养出来的，就是你会自觉地联想到那儿去啊。所以我想就是家长要相信啊，想让孩子读一本书，他收获的可能不只是人物的故事，他可能还会收获这个写作的这个方法，素材，以及这个人物身上他的精神，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分数啊。所以我想给家长两个就是让孩子安心读的建议。
1: 刚才其实我和老师在节目之前交流的时候，老师您说了，在初中阶段其实孩子们因为他有这个分数上的体现嘛，在整本书阅读上，而且他每学期都会有这个两本书，
0: 对，
1: 所以暑假的时候就建议孩子们把这两本书读完，因为之后的语文的教学当中，下学期的语文教学都是根据这两本书来的，那如果你不读完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成绩，是吗？
0: 对，是。
1: 所以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说，暑期也是需要做好这个阅读的。那老师，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是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您能不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家长一些建议好吗？
0: 好。
1: 好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李佩。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暑期阅读的话题，暑期呢是孩子们沉淀阅读、提升文学素养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岗位计划人选永宁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高海蒂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同聊一聊这个暑期名著阅读规划、实用方法精读，以及这个客观剖析碎片化阅读和网络小说利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给大家一套可以落地的暑期阅读的指导方案。继续欢迎我们的高老师来到直播间。高老师好。
5: 嗯，
4: 高老师，我们刚才聊这个广告之前聊的这个话题是，阅读和提分其实不是对立的事情，它其实是一回事儿啊。你阅读做得好，你的这个分数必然不会低啊，而且它不光是影响你的语文成绩，你数学的题干读得明白，但你的数学题也会答得不错啊。那在这里能不能给家长一些安心的建议呢？安心读的建议呢？
5: 嗯，好，嗯。对于这个就是提分这个话题啊，就是我首先想给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放下及时回报的心态。阅读它不是说今天读明天就能涨分啊，它就像种树一样，前几年都在扎根，它看不见，但是 根扎的越深，将来的长的树长得就越好。所以高中三年，如果高一高二孩子读的书多，读的书好，或者说小学初中阶段孩子读的书多，那么后面到高中高考阶段，他可能就后劲十足。第二个就是把书还给孩子，很多家长可能一看到孩子在看书就说读这个对考试有用吗？本身可能孩子读书也没有特别愿意啊，这么一说他立马没有兴致了。所以我想说，就是只要是好书，它一定是对孩子有用的啊，就是要让孩子先爱上阅读，分数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所以其实分数对孩子三年后走进高考考场的那一刻来说，它其实最终就是一个数字。但是阅读带给孩子的精神底色、思维方式、人生格局是陪他一辈子的东西。我觉得最让人欣慰的是，其实今天这个时代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分数和阅读之间做一个选择啊，因为这两者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想传递给家长的一个信念，就是放心让孩子去读，就是你想要的其实书里都有。
4: 尤其是今后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每个人的技能差别会很小。
5: 对，
4: 那么影响你的表达的，影响你呈现给大家内核的，都可以从阅读当中得到。
5: 是，
4: 那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暑期名著的阅读的实操的指南啊。很多孩子可能每天随便翻几页，读完以后又毫无印象。那高老师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适合中学生的暑期的完整的阅读的流程？从初读到精读，再到复盘，我们分别应该怎么去做呢？
5: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到了好多孩子的痛点上，可能书也买了也翻了，但是读完跟没读一样，情节忘了一大半，也别说有什么收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要说的是，可能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真相，这个印象模糊啊，往往不是因为读的变数少，可能是因为读的时候没读进去，就是心没跟上。有些家长说，这本书你得读三遍。我觉得对于暑假来说，一个多月到两个月还要写作业，孩子可能还有各种辅导班要休息，让孩子把一本《红楼梦》读两三遍，我觉得根本也不太现实。而且就算读两三遍，如果每一遍过去都是眼睛扫过去脑子没跟上的话，其实读再多的变数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是与其纠结读几遍，不如就是追求每一遍都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想给大家一套就是沉浸式阅读三步法。不强调读多少遍，要强调读进去。第一步叫预热，就是把书请进心里，再打开。很多孩子可能一翻开书就开始读，一读就犯困。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对这本书是没有了解的，也没有预期，所以就比较容易犯困。所以在读书之前，先就是看一下封面、书名、作者简介、目录。读一读前言或者导读，知道这本书大概讲什么，为什么是名著啊？然后也可以提一些问题给自己，比如说《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叫《平凡的世界》呢？《老人与海》这个老人最后到底有没有赢了呢？所以有了好奇心再去读，就好像有了地图一样，可能不容易迷路，而且有探索的欲望。第二个步就是沉浸，读的时候你要在书里面啊，就是。读书它不是看字啊，是要入境啊，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脑子里边要有画面，
4: 把这个文字转化成图像啊，
5: 要像放电影一样啊，你要去想象主人公长什么样啊，他说话是什么语气，这个场景如果你站在那里能看到什么，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自己放进去，跟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一起紧张，一起难过，这本书就会跟你产生情感的链接。读这种学术著作的时候，每一章读完了之后要停。

下来，用一句话跟自己说这一章到底说了什么啊？如果说不出来的话，你就要回去再看一看，让脑子动起来，要梳理清楚这一章节的它的逻辑啊，然后这样的话读完了之后，可能他就不是一个旁观者啊，他要沉浸的参与进去，跟人物共情，跟作者对话啊，向自己提问。第三步就是复盘，用输出检验输入。读完了之后，就是不要一读完就觉得哎完事儿了不管了，就是每次读完了之后大概花个10到15分钟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就是复盘的时候要做三件事

0: 第二步就是整理一处战利品，这个其实就是摘抄啊，就是你不用抄很多，你可以抄一个最精彩的段落，一句打动你的话。但是我提倡的是你不光要抄，你要标注这个话为什么打动你。因为有一个德国的作家他说过，就是当你存储的越容易的时候，你提取的要就越困难，当你存储的越困难的时候，你提取的就越容易。
1: 这是困难守恒定律。
0: 对，你只抄一下的话其实你这个笔记的作用是不太大的，但是你抄完了之后还思考了，还写了自己的感想，这其实是等于内化了之后又输出的，那你对这个话的印象就会更深。第三个做法就是找人聊一聊，就是有些孩子他其实可能就喜欢就是用这个口头表达的方式输出，那家长不要嫌孩子烦，如果他读完了，今天读完了就跑来跟你讲，妈妈我今天读的这个书里边写了什么什么，一定要认真耐心的就让他去听。其实这个讲的过程就是把书的内容就是内化的过程，就是他如果愿意讲的话你就要让他讲，如果家长也愿意跟孩子聊一聊的话，也读过这个书的话，就可以引导孩子一起聊一聊所以我想跟家长说的就是，暑假呀读一两本书可能就足够的重要的是孩子要跟这本书真正的产生对话，而不是走马观花的翻完十本书全身心的投入一本可能要胜过心不在焉的翻十本。
1: 对，刚才老师您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给的建议是让大家入境但涉及到比如说像文学名著，尤其是我们四大名著，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情况，所以它出场的时候会介绍得很细致啊，比如说这个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戴着什么样的头盔，然后拿了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些呢，他在描述的时候，对孩子们来说啊，他可能必须要去查一下，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查一下它才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他才能够在头脑中去建立这个镜像。那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很方便可以能够了解到它，但这就涉及到一个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去查的时候，他可能会打乱我的这个阅读的节奏。您建议比如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去查一下呢，还是等到后期我们再统一的去梳理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如果想要保持这个情节的完整性的话，至少一个章节或者一个回目读完了之后再停下来
1: 去看。
0: 就是我们读整本书阅读，它有一个方法不是叫批注吗？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批注，就是你把这个地方画出来，打个小问号，这个是什么，然后先把整个的情节读完，然后再回来查他这个地方到底在说什么。
1: 那么高老师，针对长篇名著人物多情节复杂的问题，有哪些简单易操作的阅读小工具吗？比如说是不是去做一个读书笔记呀，人物图谱呀，摘抄本等等会更好一些？而且对于名著来说，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有先辈们替我们去做过了啊，是不是可以去找这个会更加的有效，帮助我们可以更高效的去阅读呢？
0: 对，就是人物比较多的这种名著，其实还是一定要画一下人物图谱。
1: 比如说《红楼梦》。
0: 对，比如说《红楼梦》，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人物都没有全部出现，但是在这个读的过程中，这个人物地图就可以慢慢的给它画完充实。另外就是摘抄，肯定还是要做的。两类摘抄，一般两类，一类就是摘抄这个金句。有哲理的句子或者精彩的描写，这个刚才其实我也说过，就是你要摘抄的话得有自己的感想。另外一类就是素材类，就是这个人我可以拿来当论据使用的这一类我的建议也是要用自己的话去写，因为好多文学作品里面他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可能动辄好几页，你把这个摘抄下来没有用，你要用自己的理解把它简化了之后做成笔记，可能你后面就能用得上。然后读书笔记其实有点像概括，就是他考察的其实是你对整个文本重点内容的把握你读完了之后他的可能就能够形成你的对整本书的一个内容提要。
1: 这就是一个总结归纳。
0: 对对，
1: 对好书来说啊，一本厚重的好书来说，它这么长的时间能够让大家一直去读它，它必定是有趣的。
0: 对。
1: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每日去阅读有时候可能会有些困难，而且呢，比如说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那老师您这边有没有一些低成本的、易坚持的阅读规划的一些方法啊，让孩子们来做一个根据您的这个规划来走，每天阅读多久更加合适？怎么来分配这个时间呢？
0: 好，我觉得每天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因为暑假的时间的话，我们每天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

0: 话，一本名著至少是可以读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用番茄阅读法，就是读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再读25分钟，这样可能要比一口气读1个小时效果要好。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搞一个打卡的小日历，就是我今天读了，就在这个卡上给他画个勾，然后7天给他一个小奖励，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就比较容易坚持。还有一个建议，其实就是亲子共读，就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读，然后各读各的，读完了有一个交流，然后这样可能对孩子来说，他既能监督他，也能够增进这个亲子的关系。
1: 对，其实而且对孩子们来说，这个暑假不光是阅读，还有作业啊。
0: 对对。
1: 所以，按照规划来走，更加的，其实也在锻炼他的控制能力啊。
0: 对。
1: 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这个勤学笃行、求是创新。那您在班级里创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整本书阅读的特色活动？在这里，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活动，能不能调动孩子们阅读的积极性呢？
0: 首先我觉得对。大的这个名著阅读来说，可能我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开导读课，就是先吊学生的胃口，再开书，
1: 下个钩子啊。
0: 对，像《红楼梦》啊，其实整本书来说，它的情节还是非常有可读性的，但是前5章非常难读，好多孩子翻三页就放弃了，他都没有到吸引的地方就不读了，所以我一般会在这个，就是孩子读这个。《红楼梦》之前先去开这个有的时候甚至会花1周的时间去导读，或者是带着孩子把前5章一起读了，理清了关系之后，然后再开始布置阅读作业。布置阅读作业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师生共读啊。我之前在带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每周的周五的最后一节课会用来进行这个阅读内容，就是我会1周之内给孩子布置，就是星期一、星期二他分别要读哪几章，然后到周五这天我就会设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认识人物。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活动，比方说戏剧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一册书，它本身就是一个戏剧单元，然后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就会让学生去自己选片段、改台词，然后做这个表演，这样孩子在表演的过程中，他要揣摩人物的性格，这个台词的语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就会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阅读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会做读书分享会，给一个主题，他选是最喜欢的人物啊，或者是我们说红楼人物、红楼实物，这个红楼诗词，他选一些专题，然后去做分享，这样的话他也会做一个纵向的梳理，
1: 其实爱读书的孩子不用我们去指导啊，但是很多孩子基础比较薄弱，但又不爱读书，那暑期的阅读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区分这种差异化，来做到因材施教的安排呢？
0: 我觉得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读完读懂，就要求很简单，让他做一点读书笔记，能够概括出来，能够知道这本书写了什么，能够读完就可以。对于基础扎实的学生，可能就要读深读透啊，要求他做一些专题的研究，写一些读书报告，然后目标其实还是训练他的思维。
1: 对，所以不同的孩子他的要求不一样啊，在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有进步就行。
0: 对，
1: 那我们再聊一聊现在阶段的一个情况。刚才老师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红楼梦》阅读特殊，前五章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说有一个创作的方法，就是黄金3章，前3章一定要抓住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导致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还有比如说像短视频呀、短片的推文呀、碎片化的文字呀，这都是现在的常态。那孩子们长期的进行这个碎片化的阅读，会对他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客观讲啊，这个碎片化对阅读也有它的价值，比方它获取信息快，然后覆盖面也比较广，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有碎片化阅读，没有整本书或者长文本的阅读的话，那么会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首先是思维的碎片化，只能处理短信息，无法进行这个深度思考。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涣散，就会越来越坐不住，读不了长文章。另外就是知识浅表化，知道很多知识点，但是形不成知识体系。打个比方说，就是碎片化阅读，它就像吃零食一样，但是你不能把零食当正餐。
1: 那 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就聊一聊网络小说吧啊，那现在很多孩子们都比较喜欢看，那怎么去客观的看待它，或者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怎么去规避一些不好的内容，选择适合自己读的，对自己更有影响更健康的内容呢？
0: 因为网络小说其实我看的很少，但是我觉得可以接触的网络小说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有这个情节逻辑也比较顺畅，语言有水准，思想有深度的这种，我可能看过的网络小说就是紫禁城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需要坚决规避的就是一些三无网文，比方说逻辑情节非常的混乱，然后另外就是没有营养，就是除了爽也没有什么正向的价值，还有就是无底线的这种坚决不能看，宣扬暴力啊，拜金呀、啊，扭曲价值观的这类我觉得不能看。所以这些看多了不仅孩子沉迷进去浪费时间，他甚至会败坏他的文学审美和价值观。
1: 而且你的暑假就这么长的时间是吧，你还要做整本书的阅读，他也会挤占我们这个阅读时间是吧。我们怎么来平衡呢？
0: 如果已经严重影响了学习啊，就是白天就是睡觉作业不写，晚上偷着看网文，这种情况下家长就必须得强制干预了，收手机、断网，重新做时间的规划。这个时候你就像给他戒毒瘾一样，像戒网瘾一样，要把他这个沉迷给他戒掉。
1: 对，刚才老师给我的建议是，那要不然你就干脆别给孩子，可是又不现实，现在的孩子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是吧？
0: 是。
1: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多多的联系沟通，互相了解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共同制定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对。
1: 那老师，我们继续聊下面的话题。结合教育家精神当中启智润心正向引导的要求，我们怎么来去帮助孩子们去建立一个分辨文字优劣的能力呢？我就相信大家只要有了这个能力，怎么去选文章，那就会自己就会心里有谱啊，会形成一个健康长效的阅读习惯。
0: 对，其实我们这个阅读经典的落脚点就在这儿，我们要给孩子，首先要给他一把尺子，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就是很多孩子他不是分不清好坏，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好文字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想给学生三条标准，也非常简单。第一个就是语言要非常的讲究，好文字是有质感的。
1: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0: 啊，就是你看名著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他的这个语言非常好。另外就是人物是饱满的，是立体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
1: 的
0: 这种。
1: 他
0: 肯定是不是单纯的一个好人或者单纯的一个坏人。第三个就是他思想非常的深刻。你看完了之后，你还想琢磨点什么，思考一些问题，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帮孩子拆穿这个网文它的这个操控机制啊，他会很容易操控注意力，就是因为他情节突转、快速推进，爽感喂养，就会让你觉得读的过程中非常的爽。但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就是好的文学它一定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这种东西你如果察觉了之后，你就要尽量的去避免。另外第三步就是我们要用大量的好文字去形成好的审美免疫力，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品味，他
1: 看了好东西就再看不回去了啊。
0: 他吃什么精神粮食长起来是有这些关系的，就你从小喝这个吃的好，你就知道什么是好，那你遇到不好的你就不会再去了。所以阅读也一样，当孩子读了足够多的经典，他的语感审美思维都吃惯了好东西的时候，劣质文字他就吃不下去了。
1: 好的，老师，我们的时间关系，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讲得非常的饱满啊，非常感谢老师。那么本期的名师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了《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期间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强调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来推进检察工作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的第三集点石成金，今晚将会在央视总台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三集，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之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的发展奇迹。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集团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计为35.21亿元。携程表示将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并公布19项相关的整改方案，接受社会的监督。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有了新的消费平稳支撑，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占比在逐步提升，今年6月止已达65.4%，数码和智能产品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13.4%，6月单月的增速更高达32%，智能眼镜、智能外骨骼等前沿类的消费产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韩国总统府牵头三星 SK 集团和英伟达、博通达形成一揽子产业合作，总规模达到9500亿美元，并非一次性现金建厂投资，而是长期的产品供货加 AI 算力园区共建再加技术联合发展的中长期框架规划。最近韩美达成了9500亿美元的 AI 芯片合作框架协议， SK 集团敲定7500亿美元的存储长单，三星和英伟达则达成了建设 AI 超算中心的合作协议。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当地时间的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了审议，并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该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业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精湛和独特。美国探索公司 SpaceX 的星舰火箭于北京时间的7月25号晚上完成了第13次试飞，这是星舰首次成功部署真实卫星。本次共携带了12颗小型卫星，包括气象卫星、通讯卫星和科研卫星。火箭在发射之后大约6分钟，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 Kimi K3 开源大模型，这个模型采用混合专家的架构，拥有2.8万亿的参数，在多个权威基准测试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引发全球 AI 领域的关注。 Kimi K3 将免费向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使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和普及与创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5号晚上10点由台风极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每秒42米，也就是14级，预计26号的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向北偏移至西方，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将广东防汛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25号的8点到26号的6点，宁夏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累计的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了狮嘴山市惠农区的滨河街道，分别为121.9毫米和每小时77.4毫米。这次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市大部和狮嘴山市红四浦区、盐池县中北部，以及同心县西部和沙坡头区、中宁县东部、彭阳。受降雨的影响，宁夏沙湖流景区和镇北堡西部影城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恢复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

0: 今天上午的6:20，宁夏气象台发布了黄色雷电预警信号。在今天白天，全区将会有雷电天气，部分乡镇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银川市气象台在7:26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西夏区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另外，银川市城管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醒防范容易出现内涝的路段，还有立交桥、涵洞等容易积水风险的路段。自治区财政厅今年安排200万元资金，支持开展河湖固堤工程，对水库、淤堤坝和调蓄水池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安全设施的建设。这笔财政资金当中一部分用于对78座水库进行改造，主要采取开挖非常溢洪通道以及坝顶和坝坡防护改造、铺设防渗膜等措施来提高水库的安全防范能力。一部分对39座淤堤坝实施超标准洪水的防范改造，主要实施坝体的加固和溢洪通道与扩建、防汛道路的整修和开挖、非溢洪通道和坝顶以及坝坡的防护等措施。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宁夏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了30.1%。2026年上半年，全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算力成为宁夏投资增长的全新核心支撑，是宁夏目前唯一的全国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网络的双节点省区。宁夏出台最新规定，将严厉查处排污单位监测数据的造假行为，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以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为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可依靠的数据。最近，银川人的朋友圈被葡萄酒股市刷屏了。在览山公园和鼓楼步行街、曼浦小镇、粤彩城四大葡萄酒交易所，把品酒玩成了实时涨跌的股票交易。大瓶红涨蓝跌，人气酒款随热度来调价，引得游客们纷纷打卡。更加让人动心的是，银川市专门投放了20万元的消费券，用来支撑举杯贺兰山百万葡萄酒免费喝的活动，让大家逛街赏景的同时能够用券就尝到佳酿。百万葡萄酒进宾客活动本身就人气火爆，四大交易所成了新进流量的担当，客流量也在持续走高。银川市投放消费券的本意是趁着这股热乎劲儿进一步带动消费，让市民和游客喝得开心，花得划算。这次投放的消费券针对性极强，重点覆盖本次葡萄酒主题活动涉及的各大商圈、街区、文旅景点和餐饮场所，旨在普惠福利，撬动大消费，让市民的还有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到银川葡萄酒文旅的独特魅力。7月24号，宁夏科协的首个 AI 数字形象科小赛小科正式上线启动了。这位集科技沙漠金和科技蓝以及枸杞红于一身的数字小伙伴，将带着宁夏的山川风物和科学精神走进公众的日常科普。塞取自塞上江南，是贺兰山巍峨黄河奔涌的自然底色，更是一代代宁夏科技工作者扎根西部的精神写照。而小则源于中国科协的开路小工的精神传承，寓意做公众身边触手可及的科普伙伴。科则代表了科学与科协的底色身份，承载着科普服务和科技创新的双重使命。 25号的晚上，宁夏第17届运动会重点群众体育赛事胜利体育杯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揭幕战，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举行，万余名球迷到场观赛。本届比赛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创新设置了区县、区域、高校组两大组别，集结了6支县区代表队和5支高校代表队，横跨2个年度进行比赛。集国家级专业赛事非遗农特展销和星空露营休闲于一体的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的系列活动，7月26号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沙湖举办。银川发布计划招募200多名参赛人员，2到3人为一组，参与3公里的沙漠竞速赛和5公里的亲子趣味赛等多项赛事活动。25号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行，18名青少年讲解员参加决赛，选手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展现了宁夏红色文化和历史故事，促进了对青少年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和传承。1061新闻快报由高明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

0: 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完。
3: 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

0: 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 Just a super chocolate, you and your day.

欢迎继续来关注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近期呢，我区多地多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和这个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报啊，在下一周依然会有短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固原、同心、延池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偏高。眼下呢，也正值大暑三伏天，湿热交替。另外呢，在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有哪些需要我们掌握的避险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那宁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本区域的暴雨未来一周呢也是多雷电和短时强对流。固原和同心南部、延池南部的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比较高，结合刚刚经历的暴雨天气，未来一周还有持续多发的雷暴和短时强降雨。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出行避险和南部地区的地质灾害防范的知识。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出行安全方面。暴雨期间呢，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开车不要贸然走涉水通道。另外，在城市的立交和低洼的巷道，一些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依然是积水的高发区域，水没有没过轮胎2/3水面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涉水通行，但是如果没过了轮胎1/2的情形之下，是严禁通行的。另外，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啊，千万不要停留在车内，应该尽快的离开车辆，到高处去避险。另外，户外行走的时候呢，在雷暴天气里也应该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和变压器、大树。雨水浸泡之后的电线更容易出现漏电，发现水面漂浮着电线就应该立即绕行，不要触碰积水路面。第三呢，是超市还有一些地下的商场、地下停车场，如果遇到暴雨预警，那如果排水不畅的话，也容易发生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建议不要逗留。另外，不要逆行，注意安全疏散通道的位置。还有重点要提示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特别是居住在山区附近的朋友们，在固原的圆洲区、西吉、泾原和彭阳以及同心的南部、延池都是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域。黄土高原土质松软，连续降水之后容易出现山体滑坡，极易诱发泥石流和崩塌，给大家一些发生地质灾害的前兆的提示。第一是山体出现持续的掉落石土、碎石滚落，那院墙出现新增的裂缝，这都是危险的信号。还有就是山坡和沟谷突然涌出了浑水，泉水突然变得浑浊，这也是发生地质灾害的前兆。另外，夜间如果听见了山体轰鸣、土层摩擦的异响，需要防范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地质灾害风险。在2024年，泾原县金河源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在暴雨发生之前，网格员就提前发现了滑坡的隐患，组织了288名群众安全转移，零伤亡。这个案例也入选了全国地质灾害避险的典型案例。还有在去年隆德海源2起滑坡事故，均巡查及时，提前撤离，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如果掌握了提前避险的知识，及时撤离是非常关键的。未来一周，我区暴雨和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天气预言多发，城市的防洪内涝和南部山区的防治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记住，一定要少涉水，远离电力和这个遇险的山区。另外，如果要是收到了预警信号，特别是在一些山区，要立即配合转移。防范地质灾害，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预报的信息。另外呢，在一些预警信息收到之后，网格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所在的居民，要关注村镇的群组啊，那减少发生危害之后造成的次生灾害的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说说当前的大暑三伏天。宁夏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湿热，早晚寒凉。湿暑的季节里啊，这个湿热交替容易伤脾胃。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夏季啊，如何在养生方面增强体质。那在这样的季节里啊，今年的这个伏天的时间是偏长的，宁夏白天暴晒闷热，傍晚呢又出现降雨潮湿，一冷一热，这样交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出现像乏力啊、胸闷、肠胃不适等等一些问题。那从居家空调、饮食、运动、祛湿四个方面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有很多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呢，就全天把空调的温度调低，然后空调的这个风量增大。其实专家建议在这样的这个伏天里啊，室温稳定的控制在26度左右，25到26度左右是比较适合的。湿度大开除湿模式，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即冲进空调房，也不要马上去洗凉水澡，应该先擦汗，更换衣物啊，然后再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空调的出风口禁止直接吹头部、腰部、膝关节，还有像老人呢，还有冠心病、肺心病等等这些病人，需要夜间加强看护，及时关闭空调和风扇，避免这个邪寒侵入。另外呢，就是在三伏天的饮食也要注意，清补祛湿，严禁贪凉。像冰镇的饮料，还有冰西瓜，大量的生冷菜也会在暑湿的季节损伤脾胃。在宁夏本地呢，本地人的这个人群啊，根据医生的一些数据，脾胃是偏弱的，容易出现腹痛啊。夏季如果突然吃了一些生冷油腻的东西呢，还有一些重油的烧烤，容易出现腹泻。在这样的天气，多吃一些这个祛湿的食材，比如说冬瓜呀、丝瓜，还有薏米、赤小豆、山药、莲子，适宜清汤和煮杂粮粥。适度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苦瓜，还有一些酸味的，比如说乌梅、山楂水，这样生津解渴。当然，糖尿病患者是不宜加冰糖的。在夏天的季节，少食多餐，尽量不要吃得太饱，保证鱼肉和鸡蛋等优质蛋白的摄入，不能只喝粥吃素，避免体虚乏力。第三呢，是夏季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杜绝大汗淋漓损伤精气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民间有夏练三伏的误区，其实中医讲叫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其实说的意思就是啊，在暑天啊，不要这个就完全待在家里啊，就是因为天气很热，就有些朋友觉得不要出门啊，在家里吹空调最舒服，还是应该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出汗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大汗淋漈。最佳的锻炼时间是在早晨的6点到8点，傍晚的18点，阴凉之后。推荐像一些比较柔和的运动，比如说快步走啊，还有8段锦太极拳等等，每次持续大约30分钟左右就可以。

心慌气虚。给中老年听众推荐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八段锦或者是太极，还有两个简易的动作，像双手托天理三焦，摇头摆尾去心火啊。具体的方式您可以在手机上查阅一下怎么来操作，每组十次，居家练习就能够缓解夏季的心烦四肢沉重。再来关注一个养生的误区，三伏天祛湿居家的小方法。很多朋友说三伏天呢要晒背，隔着玻璃晒太阳来补阳气，其实玻璃有拒绝紫外线的功能，只能表皮发热，却没有祛湿补阳的效果。建议啊，在树荫下啊散射光可以晒背，当然不要暴晒啊，这样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还有呢，在这个三伏天呢，泡脚的水温越烫越好，这也是个误区。三伏泡脚的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左右就可以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微微发热。还有像红斑狼疮、还有关节肿痛的人群啊，是不宜用热水来泡脚的。这个水温呢，不要超过36度。睡前15分钟泡泡脚，还有助于排湿，改善睡眠。另外呢，三伏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既要防暑又要防湿，饮食尽量清淡少冰，运动温和，微微出汗，空调的温度也应该调到适宜的温度，不要太凉，顺应时节调养脾胃，安稳度过汛期的湿热天气。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集团实施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警店经营者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没，计收为35.21亿元。携程表示将全盘接受，坚决服从，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并公布19项相关的整改方案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的算力能力规模同比增长177%。截止到今年6月底，算力能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相关的部门还将持续推动算力设施的高质量建设，来加快枢纽加区域加边缘的算力协同布局方式，引导大型及以上的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 Kimi K3 开源大模型，这模型采用混合专家结构，拥有2.8万亿的参数，在多个权威基准测试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引发全球 AI 领域的关注。 Kimi K3 将免费向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使用，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创新。台风红霞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了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信号。25号的晚上，台风红霞已经在10点钟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附近风力达到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预计在26号的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向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将广东防汛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地质灾害的4级应急响应。25号的20点到26号的20点，广东中南部地区、南海沿部还有福建南部、江西的南部地区、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东部地区，以及江苏北部、安徽中部地区、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地区，还有云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南部地区的沿海地区有特大暴雨。近日，人社部宣布全国城乡居民的养老基础金标准上调至每月163元，各地将会叠加地方补贴政策，7月将会陆续补发差额。同时，企业年金转移新敲定，2027年上线一键办理转化，不用线下再包材料去多跑路，进一步方便参保人员。为了更好惠及有育儿家庭需求的家庭需要，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于2026年的育儿补贴申报期限延长到12月31号，下半年依旧可以申报。各地将会简化申报流程，来提高审核的效率，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家庭手中。7月25号的晚上，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落下帷幕。东江村足球队以1-0战平了永村足球队，战胜了平永村足球队，获得了冠军。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的马宁也现身村超，担任现场解说，为赛事也增添了不少热度。 2026年国际射联全校世界杯25号进行了女子10米气步枪的角逐，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个人首枚国际赛事的金牌。杜雨辰表示，这个场馆设施很好，环境很好，观众的氛围也很好，受到了很多鼓励。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2026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足球联赛25号在天津开赛，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伍将会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促进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最近一名民警在路边摆摊买晚饭，路边摊买晚饭的时候，发现摊主的手机收到了多条银行转账的提醒，金额总计达到40万元。这名民警凭借敏锐的职业观察判断摊主有可能是遭遇了电信诈骗，立即劝阻并帮助其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成功的为摊主保住了40万元的血汗钱。7月24号的晚上20点左右，在上海的一位杨某某看到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的交通事故，随即在现场拍摄视频。之后，杨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在其自媒体账号发布了该视频，并称该地区发生了刑事命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杨某某依法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7月25号的8点到26号的早晨6点，宁夏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累计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在惠农区滨河街道分别为121.9毫米和每小时77.4毫米。此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市大部、狮子山市、红四浦区、盐池县中北部、同心县西部和沙坡头区、中宁县东部、彭阳县。受到降雨的影响，宁夏沙湖流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等多个景区临时采取了闭园措施，恢复开放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再来关注财经消息，上半年银川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88.27亿元，同比增长了4.7%，占全区比重超过50%。规上工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比较全国和全区高出2.9和0.8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8.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规上工业利润达56%。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的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全速运转，从考察洽谈到第一条生产线投产仅用了62天，彰显出银川速度。宁夏煤业化工产业持续发力，日产量突破3.7万吨，创历史新高，为宁夏工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通过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延伸，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了煤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固原市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72亿元，增长2.7%，比一季度提高了2个百分点，比全区高2.1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呈现出稳步复苏的态势。宁夏近日出台规定，将严厉查处排污单位监测数据的造假行为，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可依靠的数据支撑。7月23号的22点到23点，记者在银川河东机场近郊地拍摄了1个小时的固定画面，拍摄下一幅特殊的图景，星辰围绕北天极拉出银白色的同心圆弧线，数十道横贯天幕的亮线就是当天晚上起降航班留下的痕迹，两种轨迹交织出独特的属于西北地区空港城市的浪漫图景。这张图片在本地爱好者的社群传播之后获得了很多的点赞，有不少的网友感慨， 这一边是运转亿万年的星空，一边是串联起全国的空中通道，刚好装下了银川仰望星空、奔赴烟火的独特气质。根据银川河东机场的消息，进入七月份的暑运周期，宁夏全域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的网络布局，联合各大航司新增无锡、揭阳、佛山、珠海、泸州、新加坡的航线航班，拓宽区域内旅客国内出游和出境游的通道，同时加密了北京、上海、天津，还有广州、成都、重庆、济南、青岛和烟台、合肥、南昌、哈尔滨等热门城市航班，进一步提升了航班的通达性和航班密度。截止到七月20号，银川河东机场的日旅客吞吐量达到3.3万人次，客流随着暑期的旅游和亲子出行持续升温而稳步攀升。集国家级专业赛事非遗农特展销、星空露营休闲于一体的2026中国家庭户外挑战赛平罗站系列活动，七月26号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沙湖景区举办。银川发布，银川计划招募2000名参赛人员，由2到3人成组，参与3公里沙湖竞速赛和5公里的亲子趣味赛等多项赛事活动。近日，吴忠市利通区为12名外卖骑手发放奖金，表彰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突出表现、服务优质，同时鼓励更多的新业态从业者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服务水平，为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1061新闻快报由高明编辑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
1: 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完。
5: 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咦，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

0: 立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今年的这个西瓜已经上市了，本地的西瓜陆续上市之后，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西瓜的价格呢叫真便宜。不光是在宁夏，全国的西瓜种植的这个价格呢都出现了下滑。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让西瓜种得好又能卖得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河南西瓜种植的面积和产量是居全国首位的，最近呢河南开封等地的西瓜也陆续上市了，部分地区产区出现了销售困难，价格下降。那几分钱啊一斤的西瓜这样的话题也引发了关注。调研之后发现呢，几分钱的西瓜呢主要是个头偏小，品相和口感比较差的叫尾瓜。农户自行拉到市场，基于出手的这个价格的因素比较特殊，所以有的就处理了，就按几分钱来销售。其实这样的情况呢也比较特殊，并非产区的普遍行情。普通的西瓜地头的收费价格收购的价格呢多数是每斤2毛到3毛元，品相较好的呢是4毛到6毛。那价格便宜这个精品瓜的价格呢会更高一些。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上年的同期。这轮的价格既有异常天气因素的影响，产区集中上市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一些品种适用性较差生产管理相对粗放，分级体系不健全，产销组织化程度不高等一些深层次的销售环节的问题。这段时间以来，河南开封的富祥区有不少的瓜农天刚亮就开始拉瓜候客。有一位瓜农叫刘丽琴，他说今年普通的西瓜收购价格多数都是2-3毛，较上年同期价格明显的下降。那主要是一些尾瓜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网传的几分钱的西瓜，农户为了避免烂在地里，所以低价处理，并非当地普遍的行情。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村的一位村民，也是一位瓜农，叫李兆新，他种植了10亩西瓜和玉米辣椒套种，反映说品相较好的西瓜呢每斤能卖到4毛，个头稍小的大约是2毛钱。两名瓜农的情形说明当地产区确实有价格下滑和销售承压的现象，但是不同的品质西瓜的价格差异也较大。开封的相关部门也发现说，部分媒体和自媒体刊发转发的报道不实，片面截取了区域的这个低价片段，以偏概全，刻意的去渲染销售的困境，掩盖事实全貌，并造成了西瓜价格普遍较低的印象。河南陆地种植西瓜大约有150万亩，相当一部分采用的是卖瓜套种，其中呢开封地区的西瓜套种面积大概在60万亩到70万亩。农户在小麦生长之后套种西瓜收获之前再套种辣椒玉米，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增加经济收益，是当时长期的形成了一种瓜菜轮作的种植模式。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徐勇他分析说，近年来西瓜的单产提高，总体供应保持较高的区位，去年的冬季偏暖，广西、河南和云南等省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西瓜产量较高，春节之前开盘偏低，对于后续产区的价格形成了一些压制。今年六月到七月初开始出现陆地西瓜的集中上市，又遭遇了雨季提前的。

情形，使部分西瓜的成熟加快，品质下降，再加上田间道路泥泞，影响了客收的情形，也造成了西瓜的收购难和外运难。开封农业农村局的一位总农艺师娄威介绍，今年当地西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和周边省区的产量上市的时间呢又比较接近，开封的部分魔瓜，哎，就是棚瓜啊，还没有完全收割完毕，与麦瓜套种、蒜瓜套种的这个西瓜呢，又撞上了销售的档期，短期货源集中放量。开封市的富祥区部分农户采用了天地膜的模式，西瓜提前7到10天上市，随后呢又遭遇了降雨，部分西瓜的含水量增加，不耐长途运输，就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损失。另外呢，造成西瓜的价格下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市场的竞争力为什么不足呢？品种老化，分级不足，大多数的产地是周边销售区。河南省西甜瓜技术产业首席体系科学家徐志宏啊，他认为说，长期的缺少适合麦瓜套种和陆地环境的专用品种，像美都这些糖度和口感比较好但适合大棚精细化管理的品种，在陆地种植中抗逆性和稳定性都不足，老品种出现了龙卷风式的抗逆稳产，但糖度和口感已经难以适应消费的升级了。市场上还存在着以美都名义销售的近似品种，和种苗的质量呢也参差不齐。所以品种选择的背后是农户在市场认可和抗风险之间的一个权衡。本地西瓜竞争力不足，在大型批发市场的流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河南万邦市场食品安全办公室的一位经理，他介绍说，市场的西瓜销售大约是820吨，其中的省外货源大概占到800吨，省内货源仅20吨，占比非常低。省外货源集中云南和海南的麒麟瓜，河北山东的小吊瓜，江苏山东的特小凤，以及东北还有陕西的甜王，都是流通的主体。省内西瓜主要是开封、新乡和中牟地区，大多数产地是周边销售。部分麦瓜套种生产的方式依然比较粗放，受小麦生长和劳动力不足的因素影响呢，整枝留果和水肥管理不规范，导致这个果实整齐度、糖度、耐储运性都出现了不稳定啊，也影响了这个市场销售的质量。产地分级和品牌体系不健全，导致好瓜次卖混卖，优质价格难以实现。还有呢，种植分散，供应量短缺，也进一步削弱了外销的能力。以品种和标准品牌的组织化建设销，降低了周期性的滞销风险。专家认为说，不能因为一时滞销就否定了像这种种植的方式啊，叫麦瓜套种，更不便宜，一刀切，要求农户去退出，这样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明年的西瓜的价格会疯涨。麦瓜套种的模式兼顾生产和增收，在缺少稳定替代作物的情况下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政策重点应该从限制种什么转向农户种得好又能卖得好。如何能实现种得好又卖得好？第一呢，是要加快培育和筛选适合本地销售的专用品种，来推动一些优质品牌和抗逆性稳产的优质结合，筛选抗逆粗放、耐管理、品质优良、耐储存的品种。第二呢，是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域，形成一些特殊的套种模式，整枝留果、水肥、病虫防害防治的这个规范化管控，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优质的优果率和商品率，来推动西瓜按大小、品质、外观、糖度等分级，使经销商能够近地收购、分级装箱。第三呢，是补齐产业供应链和市场的组织短板。一些商业合作社、经纪人、龙头企业把分散的农户经济组织完善起来，采摘、预冷、分选、包装、储运和外销体系，来提升稳定的供货能力。万邦市场已设立免费公共交易区，并安排专人开展产销对接，来依托场内采购商业资源配比的销售需求。此类措施有助于应急保销，更重要的是来推动本地的西瓜从农户拉来零卖转向标准化规模。

化进入全国批发的渠道。还有呢，就是产销监测和政策的指导，及时发布种植的面积、成熟期、天气、市场到货和这个价格信息，来引导农户错峰种植，能够了解本区域种植的面积，选择在什么时候啊种植多少的这个亩数啊，是一个科学的规划。农业和农村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评估对策和对鲜活经济作物生产方式的一个预判，在守住粮食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来分类实施。当前是依然可以通过客商对接和运输协调以及集中采购来缓解销售压力的，长远呢则应该以品种标准品牌和组织化的建设来降低周期性的滞销风险。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

0: 迎下川 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

0: 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

默地磕头，跟小满和秀秀一样。最后拜过最大的合葬墓，小满将秀秀牵到中间，深深吸了口气，用颤抖的手

0: 小满将红盖头绞在手心，拥着秀秀，发出野兽般的呜咽。转眼已到腊八，
1: 毛毛，腊八节为什么要喝腊八粥？
0: 听到小满的问题，一向百事皆通、有问必答的毛毛傻眼了，抱着一碗香喷喷的八宝粥，眼睛滴溜溜看向苏铁，递出求救的信息。苏铁翻翻白眼，埋头研究粥里的配料，根本当它是空气。
1: 哎，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有什么丢人的？
0: 小满笑眯眯摸摸毛毛的头，蹲在锅子边捞来捞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核桃仁和莲子。秀秀被他气得肚痛，劈头夺过勺子给秋宝添了满满一碗。秋宝看小满的脸垮了下来，活像被欺负的孩子，非常好心地挑了两颗莲子出来放在他碗里。胡小秋笑出声来，一脚将小满踢开。
2: 秀秀啊，山肚子里头藏了不少好东西，一会儿你跟我去认认路，鬼子要打年也是要过的。
1: 不吃了。
0: 大家对小满的别扭劲儿习以为常，各自忙活。秀秀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捞了一碗莲子比较多的塞到他手里。小满如得胜回朝的将军，重重笑了两声，慢慢打量一圈，让所有人都注意自己受到的重视，这才开动。
3: 幼稚，
1: 香香也会这么说我。听说守衡阳的在重庆很受欢迎，还拿了青天白日勋章。姐夫哥和香香这回可长脸了，我们什么时候也去重庆沾沾光吧，让蒋委员长封我个官做做。
0: 大家在

0: 铁丸心顿起，凑到了秀秀身边。
1: 这腊八粥怎么做呀？怎么这么麻烦？我看你从昨天晚上忙到现在，你教教我吧。没人做饭的时候，我也试试。
2: 是啊，选好料要从腊月初七晚上开始煮。
0: 苏铁一贯冷淡，秀秀哪里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又好气又好笑。再看看自家那个长不大的男人，没来由的心酸。
2: 也难怪小满要争，如果不是这些变故，他根本就是所有老人捧在手心里的宝啊，哪里轮得到我关心啊？只怕到时候这别扭的家伙又要嫌我烦人了。
1: 小秋，难怪听说鬼子在湖南乡下没占到什么便宜，你们真厉害，果然是出湘军的地方。
3: 别说了，要是真厉害，也不会让鬼子横行霸道啊。
0: 胡小秋怅然长叹，将磨刀石搬出来，坐在台阶上无比用心地磨一把匕首。很快秋宝和毛毛也凑过来，大气也不敢出，认认真真地看他磨。胡小秋从怀里掏出把驳壳枪给两人看了一眼，打发两人打弹弓练眼法。两人目光几乎粘在枪上，恋恋不舍地离开，掏出弹弓来比赛。小满虽然很想去看，又落不下这个脸，和苏铁大眼瞪小眼，悻悻然喝完粥，示威一般在秀秀屁股上拍了一记，拔腿就跑。
4: 哎，你别乱跑，一起去山里拜拜再走。
0: 原来历经大难，白塘村几乎成了死村，只剩下一些女人和孩子看守，男人全投了游击队。以往腊八在村里是大日子，一般由胡大爷主持进行腊祭。胡小秋有意继承这个传统，在胡大爷等亲人走的第一个腊八节便带着大家赶回来，不能大张旗鼓的祭奠，也要在祠堂里添些贡品，在坟上烧柱香。将匕首磨好，胡小秋去杂屋里找箩筐麻布袋装东西，苏铁慢慢跟了进去。
1: 我和毛毛马上要走，对不起。
3: 这话你应该跟小满说，我开个路条给你，找人护送你们吧，路上实在不太平。要是毛毛真的能学出来，我们胡家上下都要感谢你。
1: 谢谢，保重。
0: 胡小秋将匕首拿出来抹擦两下，用力塞到苏铁手里。苏铁也不推辞，将匕首收好，慢慢走向正在瞄准的毛毛，将他的腰抱住，就是扛上肩膀。苏铁难得跟人玩游戏，毛毛也不挣扎，哈哈大笑。突然山上传来一阵尖锐的口哨，秋宝一下子蹦了起来，冲上去迎接朱佩。毛毛也想去，只是腰被苏铁扣得更紧，还当他跟小满一样别扭劲犯了，喜滋滋地抱着他以示忠诚。小满乐呵呵来抢人，苏铁正满心纠结，一个闪身脚下使了绊子，小满跌个四脚朝天，顿时脸红脖子粗，将短袄脱了要来干仗。苏铁却根本不是表面那般斯文，扛着个人身手还无比灵活，也没见他怎么用力，手搭在小满拳头上轻轻一送，小满哎呦一声扑倒在地。小满傻了，坐在地上都不知道起来。苏铁将毛毛放下来，蹲到小满面前，
1: 平安跟我好不好？
0: 毛毛终于感觉出诡异的气氛，走过去抱住小满的脖子。
5: 堂客嘞，我命好苦啊，有人要抢我外甥牙子，我打不赢呀，抢不过呀，起不来，心里痛啊。
4: 你一大清早嚎什么丧？
0: 秀秀拎着锅铲从灶屋里气势汹汹冲出来，毛毛见势不妙，非常没有道义的将舅舅出卖，拉着苏铁就跑。好在秀秀并没有真正发飙，过来将小满拉起来，下狠手拍了拍灰，捡起棉袄给他套上。从头到尾，小满低垂着头看自己的脚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可怜。秀秀自然知道他的心思，进了游击队到现在，众人看在胡大爷的面子，都拿他当宝， 什么事都不让他做，生怕他伤筋动骨。

0: 如今连苏铁都看他不起，要把毛毛带走亲自教养。虽然这对毛毛来说最好不过，对小满脆弱的自尊来说，未免又是一次重大打击。朱佩拉着秋宝的手从屋后绕出来，径直走到苏铁面前。
1: 我受湖南抗日义勇军湘潭支队的林司令和罗副司令委托，来接你们去支队迎春桥驻地，在那里有人会护送你去重庆。
2: 好大的来头！
0: 小满嘴巴几乎可以塞下一个大鸭蛋。秀秀怕他再纠缠，深深看了毛毛一眼，将小满往屋子里拖。
1: 秋哥，城里情报员刚送出消息，陈翻译带着一队鬼子出来打虏，应该是朝白塘村这个方向。
0: 话音未落，小满挣开秀秀的手，以恐怖的速度冲了出去，很快从侧屋拿出一面铜锣，跳到田埂上，一边跑一边敲。小秋也没输给他，从侧屋挑出一把弯刀插在腰带上，朝秋宝的屁股踢了一脚。秋宝如离弦的箭，一转眼就跑上了山。
3: 别乱了手脚，我们有多少枪？
4: 我们抢了三挺机枪，八条步枪，手榴弹也有不少。
3: 你和我带两挺机枪守在村口山坳墓地的崖上，守一个，等鬼子进来再关门打狗，再派几个研发好的守在路边，逃出去一个干掉一个，都瞄准了再打，不要浪费子弹。
0: 秀秀丝毫没有迟疑，拉上毛毛就冲上了后山。胡小秋一边听一边目送他们，等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密林，又吩咐去而复返的小满。
4: 小满，你拿起手榴弹跟住苏医生。
0: 苏铁挑了挑眉，似乎不想当保姆。小满立刻蹦了起来，又在落地的一瞬间蔫了。这并不是闹别扭的时候，苏铁的本事确实不小，乖乖跟着学又何妨。消息一个村一个村送了出去，远近的乡邻都悄然朝这方前行，几个游击队员在山里腾挪跳跃，跑得无比迅疾，赶在第一批到达白塘村，接到任务后立刻散开，各自埋伏下来。没有枪，人们拿着磨得锃亮的弯刀柴刀赶来，在山里一层层埋伏，胆大的几个甚至藏在屋子里柴垛后，准备先下手围墙，抢点好用的东西回去炫耀。

0: 当知道辛辛苦苦得到的胡家铺子只是个空壳，陈翻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的到来。打听到白塘村热闹起来，陈翻译立刻将如意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直响。腊八节在乡里算是很大的节日，胡家死了那么多人，子孙后辈不可能不大肆采办来祭奠。再说年关将至，别的不说，鸡鸭鱼肉总要开始准备，无论如何也不会白跑一趟。如果能逼问出藏粮食的地点，岂不是大功一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一击即中，陈翻译这次做了充足准备，带了30来人，两挺机枪，大家分成两排盯住路边的动静，马驮着几箱弹药跟在后头。陈翻译对这次行动非常有信心，游击队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他们一行声势浩大，也没人敢来送死。半路上也还是出了点小意外，有个老人家想抄近路，没留神从岔路口钻出来，刚一露面，走在头前的陈翻译反应迅疾，一枪将他撂倒，声都没出就送他见了阎王，证明了自己的好眼法。陈翻译哈哈大笑，非常满意地摸了摸枪身。看到陈翻译得意洋洋的样子，几个枪法不错的好胜心起，一边走一边进行打靶比赛。正如陈翻译所料，腊八节确实在乡里是很大的节日，不时有人挑着担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和他们狭路相逢避无可避。有了消遣，路途变得近了许多。看到进白塘村的豁口，大家的意见稍有分歧。陈翻译怕打草惊蛇，准备悄然潜入逮其所有人，而为首的军曹思忖片刻，到底还是怕游击队将大家拦下来。一声令下，几人对着那方放了一会儿枪，见毫无动静，这才让陈翻译带路进村。进村子的路本来就是从山里挖出来，随着大队人马走动，两边赭色的土壤簌簌地落，几棵歪脖子松树上满满的白帆惊得飘摇不定。陈翻译看得难受，一边走一边扯下来，团成一团砸在地上，还要踩上几脚。虽说两山夹峙是埋伏的好地方，好在山并不高，山间的情形个子高的一眼就能看见。众人并没放在心上，横冲直撞进了村，将马拴在大榕树上，三三两两一组分散行动，熟门熟路地钻进外表最气派的几家奏。眺望着四周黑黝黝的山，陈翻译没来由的心惊肉跳，跟军曹嘀咕两句，要了4个人径直往对面的墓地走。村里这些人一个个神神叨叨，逃命的本事却不错，被军曹一惊动，此时肯定都上了山。田埂不好走，4个兵东倒西歪，险象环生，一路骂个不停。陈翻译想起上次的受的冤枉气，烦闷不已，加上看见四处鸡飞狗跳，就是没人出现，不消说又扑了个空，更加火上浇油，干脆在崖下形状歪七扭八的田里故意兜了2个来回，让4个混蛋多受点罪。不知是不是山风太冷的原因，陈翻译突然觉得背脊发寒，果然枪声正响在刚刚那段陡直的山路上，又像催命一般追来。
1: 天要亡我！
0: 陈翻译撇下4人夺命狂奔，田间倒茶遍布，磕磕绊绊，哪里跑得动？2个鬼子定下身形，刚举起枪就被打中脑袋。一个鬼子爬上田埂，被2块同时落下的大石头砸中，继而一人从崖上飞扑而至，将他一刀毙命。另外一个鬼子跌跌撞撞跑了一段，迎头反击，顿时眉心出现一个血洞，缓缓倒地。哀痛多日，沉寂多日后，喊杀声、怒吼声轰然而起，重新让山林焕发勃勃生机。鬼子兵还当跟银江街那次一样，几个游击队的大队人马又联合出击，吓得鬼哭狼嚎，仓皇逃。

0: 窜。知道很有可能遇到埋伏，军曹一挥手，两个鬼子背对背去开路，另外四人冲到两边山崖搜索。开路的两人非常顺利地到了坳口，搜索的四人也发出没有发现敌情的信号。军曹松了口气，将瑟瑟发抖的陈翻译提到自己面前，加快了脚步。走不到五步，轰隆一声，坳口被硝烟堵住，那两个守在坳口的鬼子兵当场炸死。一阵爆竹般的密集枪声后，在山中搜索的四人一个接一个被人扔了下来。前有埋伏，后有追兵，陈翻译牙一咬，瞄准山崖上晃得最厉害的鬼子开了一枪。听到一声惨呼，陈翻译小小得意一下，忽然轰隆一声巨响，陈翻译带着那没来得及发出的笑高高飞起，正撞上山崖边一棵歪脖子松树，脸朝下扑在刚刚踩过的白帆上，很快没了声息。打完鬼子，自然要到坟前报喜，拜谢亲人的保佑。为了避免鬼子凶残报复，胡小秋打扫过战场，让大家兵分几路撤退，自己则带着一队人马将战利品送到游击队驻地，也就是朱佩家后山。清点战利品时，大家脸上才有些许喜色。朱佩火急火燎而来，还是晚了一步，没有赶上这场战斗，悔得肠子都青了，抱着缴获的机枪来来回回地看。苏铁不想再耽搁，见毛毛正和秋宝热情洋溢地比划，毫不客气地再次将他扣在肩膀，绕进一个黑漆漆的小屋子里。秋宝起身要追，被胡小秋拎住领子按下来。毛毛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手舞足蹈地跟苏铁说话，直到看到秀秀递过来的包袱才醒悟过来。
1: 啊，舅舅。
2: 小满，毛毛叫你。
0: 毛毛这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唯独小满的两只脚都包成了粽子。明明很惨的事情，配上他那张满脸懊丧，突然又令人忍俊不禁。知道舅舅脸皮薄脾气拧，毛毛聪明地闪到苏铁身后，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笑脸。小满气闷不已，一见他躲躲藏藏的架势，那还了得，
3: 笑吧笑吧，我就是没用怎样，来，我让你们好好笑一场。我左脚是踩到石头自己摔的，右脚是被枪打的，笑笑你笑啊。
4: 你难道就不知道反省？
0: 小满立刻成了双打的茄子，说来还真是自己的错，苏铁一再让他躲好，等鬼子到了近前再打。他贪功冒进，非要冲过去，谁知太过激动和紧张，脚下一滑，跌在草丛里，引来这无妄之灾，还过早暴露了目标，平白让苏铁他们花了许多力气。吱呀一声，朱佩也挤进门来，看到这个阵仗，并不前来劝架，反而往后退了一大步，几乎贴在墙上。
4: 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3: 知道。不，你就不能留下来教教我？香香都生孩子了，你还扒着她做什么？不是我不提醒你，顾家可不是好惹的。
1: 早做什么去了？
3: 闭嘴。薛平安，我忍你很久了，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0: 苏铁听不下去了，猛地举起手，却被秀秀和朱佩拉了下来。小满却是不服输的脾气，将面前拦阻的秀秀拉开，挥舞着拳头叫嚣：
3: 你打啊，你打啊，你打死我家漂亮香香也不会嫁给你。
4: 小满，你不要胡搅蛮缠，你实话告诉我，你家出了三个会打仗的，你学到了什么呀？
3: 我
1: 学会吹牛皮，学会吵架。
3: 是啊，我在长沙和湘潭街上四处招摇。

0: 何尝学到了真正的本事？
1: 在长沙街上暗杀陈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的子弹打在哪里了？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危险？如果不成功的话，你知不知道你会连累多少人？
0: 我只是想亲手杀了他。
1: 毛毛，我们走。小满，你好自为之。
2: 小满一颗心沉沉坠落，睁睁看着三人离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甚至对毛毛的频频回首也毫无感觉。送走三人，秀秀就着闪烁的水光摸到小满面前，将他的头抱在怀里。
0: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我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我就是一个废物。
3: 小满，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在我心目里你就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2: 四月初八，秋宝从山里拎了一只鸡回来，径直送到胡小秋面前。胡小秋颇为满意，拧断鸡脖子，提了一个木脚盆出来，把鸡扔了进去，从灶上拎来黑漆漆的水壶，将开水浇了下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1061收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9集，
5: 秋宝捋起袖子来拔毛，顺便挑出最好看的几根出来玩。秀秀挑着担子回来时，鸡也处理好了，秋宝将漂亮的鸡毛献宝一样送到他眼皮底下。
6: 婶子，我们一人一半吧，你先挑。
7: 别捣乱。
5: 胡小秋接过秀秀的扁担，朝山岭上指了指，秀秀会心一笑，就着秋宝的手喝了一杯冷茶，拉着他的小手朝山岭走去。
8: 秋宝，我上次

0: 让你问的事情怎么样了？
1: 爸爸说了，这辈子只要我妈妈一个。世道这么乱，不讨堂客也好，省得打鬼子的时候不安心。
2: 想起妈妈，秋宝眼眶一红，低着头不敢作声了。小满迎面而来，敞开的衣襟在风里猎猎飞舞，还是十足的英俊潇洒派头。只是这样一看，身材结实了许多，也不再是白生生的脸色，满面黑里透红，眼睛熠熠发亮。
3: 秀秀，我打枪赢了朱佩。
2: 秀秀抿嘴一笑，也不戳穿朱佩的把戏。朱佩和胡小秋两个在山里打猎多年，练出百发百中的本事，更何况两人一个跟了张鹏飞，一个跟了抗日义勇军湘潭支队的罗德玉，两位领导都是国民党军官，能文能武，本事通天，两人现在已经成了两支队伍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胡家出来的男儿，除了从小娇惯的小满，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不过正因为小满不那么完美，才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秀秀心头一阵抽疼。听小满嚷嚷了几遍，秋宝还是当了真，欢天喜地地跑上去献媚。小满瞥见秀秀含义不明的笑容，到底知道自己老毛病又犯了。
3: 我现在也是小队长，你不要笑。朱佩，你说说看。
4: 是啊是啊，我们罗副司令委派胡湘江做第七大队的副队长。
2: 秀秀立刻明白过来，原来第七大队大多是胡家附近村子的男人，自然要选个说得上话的出来。见小满得意洋洋的样子，秀秀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将他在风中翻飞的衣襟合拢来准备扣上。
3: 我不冷，这样子比较好看。哎，对了，朱佩，我今天过生日，礼物呢？
2: 朱佩拿小满一点办法也没有，知道他在打自己手枪的主意，而且依他的脾气，不弄到手绝不会罢休，只得从怀里掏出来，忍痛交到他手里，扭头气哼哼地走了。
3: 要是香香在就好了，他也去要把枪当礼物，我就变成双枪胡小满了，比张鹏飞还厉害。
2: 这回连秋宝也看不下去了，朝小满做个鬼脸，冲去追朱佩，却见朱佩跟胡小秋摆摆手，算是打招呼，门都没进就走了。
1: 爸爸，你把枪藏好，刚刚他的枪就被抢走了。
2: 胡小秋这才知道为何朱佩脸色不佳，差点爆笑出声，将秀秀做好的两包野兔子塞到儿子手里，打发他去追人。一会儿小满和秀秀才从山岭下来，到底是新婚夫妻，根本不用任何动作，从一个对望和一个微笑就能看出无限柔情蜜意。胡小秋遥遥看着，不经意想起一张同样娇艳的脸，好似有人撕开胸膛拧住心脏，差点一口气透不过来，疼痛难忍。小满乐呵呵走来，将刚夺来的礼物拿给胡小秋看。胡小秋回过神来，不得不感叹世上还真有一物降一物之说，这把手枪可是张副司令亲自拨给朱佩使用，他一直当保片刻离不得身，谁看也不给，谁知还有个大少爷小满等着要呢。
5: 小满，恭喜你又大了一岁。
3: 礼物礼物，以前我跟香香过生日，我家礼物都是买双份，今天香香不在，便宜你了。
0: 哪有你这么厚脸皮的，准备桌子吃饭去。
3: 要是香香在就好了，我们以前都是两个人一起要，多有气势，谁都不敢不给。
5: 你想不想要竹刀，我给你做一把当礼物，行不？
3: 好啊。
2: 等胡小秋带着儿子走开，小满突然想起了什么。
3: 奇怪，秀秀，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2: 秀秀笑容一僵，突然沉默下来。小满看出端倪，只当胡家错待了他。
3: 你告诉我哪天，以后我年年跟你过。
0: 不用过，我也忘了，好像那天鬼子空袭把我家给炸垮了。
2: 小满轻轻摸摸秀秀的脸，秀秀并不接受这种无言的安慰，扭头钻进灶屋看鸡有没有炖好。小满跟到门口， 靠在门框上，仰望着漫天绚烂的霞光。
3: 秀秀，别伤心，听说德国鬼子已经投降，日本鬼子肯定撑不了多久。等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还是回长沙，你在家教养孩子，我做生意养你们。到时候我要建一栋比原来的公馆还要大的房子，把所有人通通接去，我们每天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0: 别去了，我本来就是乡下人，习惯住乡下，住着心里踏实。
3: 哎，对对，乡下舒服，勤快一点根本饿不着，城里连根青菜都要买。
2: 秀秀含泪微笑，开始准备下酒菜，好好犒劳他们。见他露出笑容，小满终于心满意足，换上一副大少爷的派头，抄着手凑过来揭开锅看了看，果不其然，还是以前吃腻了的红枣蛋炖圆鸡，就拿筷子插了一个鸡蛋送到秀秀嘴边。
3: 嘿嘿，我决定了，以后我们一起过生日，正好一起要礼物。
2: 秀秀很小满一眼，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突然有种幸福到了极致的恐慌，仿佛一切十分不真实。
3: 要是香香在该多好，蛋黄噎死人，也只有她喜欢吃。我说秀秀，你肚子争气点，别着急生孩子，等我打跑鬼子再生，到时候我来带人。你不知道啊，在重庆的时候念青都是我带的，那臭小子在香香肚子里受了不少罪，一出来就闹脾气，没日没夜的哭，我没办法，就没日没夜的哄。
0: 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喜欢吃蛋黄？
3: 真的？太好了，以后蛋黄都归你。
2: 小夫妻俩你一口我一口吃完蛋，胡小秋的竹刀也做好了，小满又插了个蛋给秋宝，喜滋滋地比划一下，正要开口道谢，就听一阵凄厉的竹哨，浑身一个机灵，和胡小秋同时拔腿狂奔。秀秀追出来时，两人已经只剩小小的黑点，明明知道追不上，秀秀仍然下意识地朝两人离开的方向跑去，只是田埂很窄，她跑得太急，不时扑倒在田里，田里灌了水，秀秀很快就成了个泥人。
1: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别追，别追！

0: 听到吉普车的声音，门房老早就把门开了，顾家顿时热闹起来。奶妈抱着念亲最先冲了出来，顾老先生生怕香香出事，人还没出门就在高声嚷嚷：
1: 管家，找人伺候好少夫人。
0: 香香也是闷了好久，正要出去凑热闹，顿时有些气苦，推开那壮硕仆妇的手，却没敢拒绝老管家拿来的披风。自从怀上第二胎，一家人如临大敌，连念亲都不让香香碰。若不是有顾清明提供胸膛给他发泄怒火，他只怕早就和家人闹翻了。刚走出大门，香香只觉今日的晚霞亮得有些诡异，眼睛还没适应，顾清明的身影已经逼到面前。
2: 盛行婆，先说好，拿到礼物不准激动。
0: 香香可不是有耐性的人，拽着顾清明的手就要抢。顾清明不敢跟他闹，赶紧将一个红绢包的东西塞到他手里。
2: 听说小满在游击队表现不错，升官了，恭喜恭喜。
3: 什么时候能回去？
2: 德军投降了，胜利还会远吗？
0: 顾清明将红绢轻轻拉开，看到封面熟悉的自己，香香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将这本父亲的教案死死按在胸膛，所有情绪拥堵在胸口，哭得无声。多少个生日，胡长宁总是变戏法一般拿出两份礼物。奶奶开始的时候骂他糟蹋，他却说要让孩子高兴一下。那么多的快乐时光疏忽而去，什么都没留下，让人如何能相信？顾老先生拄着拐杖走出来，瞪了顾清明好几眼，径直走到大门口向外张望。顾清明后悔不迭，手忙脚乱将教案收好，拉着香香的手慢慢走出来，将她安置在舒服的藤椅上。
2: 寿星婆大人，看在你肚子里的双胞胎面子上，今天千万别激动，拜托拜托。
0: 香香摸摸挺得老高的肚子，不禁有些发愁。怀念亲的时候事情太多，没什么感觉，生的时候也稀里糊涂，第二胎怎么一转眼就这么大？怀胎十月，这才过了一半而已，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哄好香香，顾清明这才想起父亲，看他那引颈相望的架势，心里不禁有些发毛，探头看了一圈，恰恰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呆若木鸡。毛毛穿着西装，打着领结，打扮得像个小绅士，可是重点不在他身上，他身边那个人不是情敌苏铁是哪个？顾清明目光炯炯看向父亲，见他急于逃避，顿时恍然大悟，三步并作两步上前牵上毛毛就走。
3: 毛毛，
4: 小姨，小姨。
0: 顾老先生和苏铁边走边低声说着什么，都是满面肃容。走到近前，香香连忙起身，被顾清明按了下去。
1: 清明啊，苏医生是你姐姐的教会的朋友，身手了得，学识渊博，有空啊好好跟他学学。
3: 啊，
2: 毛毛，你个小叛徒，别让我见到你。
0: 毛毛傻了，在几个大人脸上看来看去，瘪着嘴欲哭无泪，还是香香看不下去，过来拉住他往屋子里走。
3: 跟我讲讲长沙的事情吧。
5: 不准！
0: 三人同时怒喝，香香和毛毛僵在当场。
4: 小姨，小满舅舅跟秀秀小姨成亲了。
0: 香香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慢慢松开毛毛的手。顾清明见他脸色不对，旋风一般冲来，香香只当他大惊小怪，含笑相待。突然仿佛有人一刀戳进心脏，香香惨叫一声，捂着心口坐了下去。毛毛反应过来，扑上去抱住他，缓解了下坠之势，只是毛毛力气小，和香香双双坐倒在地。一种痛来势汹汹， 香香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尖叫，痛得满地翻滚。毛毛哪里见过这种事情，尝试着去拉香香的手，却被猛地打飞，栽倒在地。顾清明趁香香蜷成一团，从背后扑上去，将她死死抱住，慌乱不堪。
3: 少夫人小产了。
0: 不知哪个仆妇叫了一声，大家齐齐看到香香腿上长长的血迹，顿时惊叫起来。
1: 作孽啊。
0: 苏铁最为镇定，反客为主，找人来将香香送去医院，一边过来查看，轻声安抚。然而香香已经神思恍惚，除了疯狂的叫痛，根本不能回应。惨叫声一阵紧过一阵，不知不觉间，顾清明双手被香香抓得鲜血淋漓，香香很快就精疲力竭，满脸绝望。
3: 小满，你不要丢下我。
0: 顾清明忍无可忍，一个手刃将香香砍昏，抱着她冲了出去。苏铁脑子里一个机灵，想起来香香和小满奇异的默契，明白了。他慢慢抬头看向湖南的方向。
1: 小满，一路走好。
0: 1946年。

0: 不是有顾清明和活泼可爱的念亲陪伴，真不知该如何度过这痛苦的旅程。鬼子投降后，顾家上下就一直在筹划回湖南一趟，了结众人的心愿。只是香香自小满过世后，不但失去了双胞胎，身体也垮了，缠绵病榻近一年，刚刚有所好转。不顾父亲的反对，顾清明听说蒋委员长委派葛先才将军去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毅然决定带着妻儿同行。香香自然恨不得飞回家乡，苏铁和毛毛也想回长沙看看。顾老先生无可奈何，亲自带着一家大小出发，来长沙和湘潭拜祭亲家。长沙仍然是一片破败景象，熟悉的街道，熟悉的铺子招牌，熟悉的辣椒香，亲人的音容宛在，如今却阴阳永隔。香香不想让大家担心，悄然蜷成一团，抵御那潮水般的痛，痴痴看着车窗外，心头空空茫茫。终于到家了，大家都在街口下了车。清晨寒风料峭，顾清明有几分哆嗦，何况大病未愈的香香。顾清明轻轻拉住她冰冷的手，却被她温柔地推开，两人四目相对，香香朝他摇了摇头。顾清明不再坚持，站在风来的方向，毛毛越过两人跑了两步，怯生生回头将手伸向香香。面对孩子无助的眼神，香香这一次没有拒绝。顾清明接过一身红彤彤的念亲，放下地来。
1: 念亲，这里就是你妈妈的家。
0: 念亲显然并不明白妈妈的家和爸爸的家有什么区别，对他来说，家只相当于好吃的和舒服的床。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早就累坏了，听说回到家撒开两条肥嘟嘟的小短腿就跑，越过香香的时候还冲他回头得意洋洋地笑了笑。
2: 小满，
0: 念亲那臭美的模样可不就是第二个小满。也许是念亲长得太像年画里走出来的宝宝，他的笑声一路响过去，街边忙碌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都停下手里的活计，遥遥张望。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家迎面而来，使劲揉了揉眼睛，颤巍巍朝念亲伸出双臂。念亲停住脚步，迟疑着回头讨主意，见香香微笑着点头，咯咯笑着扑了上去，揪住老人长长的白胡子不肯放。老人家龇牙咧嘴的笑，献宝一般将念亲送给街边的邻居们看。念亲愈发得意，对一个娃脖子上的长命锁产生了极大兴趣，挣扎着要下来，老人家被他闹得没法，只好把他交给一个年轻媳妇。吧唧一声，念亲在年轻媳妇脸上重重亲了一口，趁他发傻之际成功逃脱，直扑那娃的长命锁，把那娃吓得哇哇大哭。娃的爸爸赶紧将长命锁取下来挂在念亲脖子上，念亲终于心满意足，撒腿就跑，准备去炫耀自己的战利品。瞥见顾清明铁青的脸色，毛毛慌忙拦住念亲。
3: 王爷爷好，我们回来了。
0: 街上更加安静，只有念亲的笑声在久久回响。不知道是谁开了头，呜咽声渐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人从各个门走出来，目光殷切，许多人满面水光，仿佛在迎接远游归来的孩子。受到这样的欢迎，念亲惊诧片刻，立刻习以为常，竟学着爸爸的样子将手背在身后，摇头晃脑地享受人们的关注目光，怎么看怎么可爱。王爷爷笑出声来，弯弯腰去牵念亲的手，念亲生怕他抢走属于自己的隆重待遇，朝他认真地摇头，回头去拉毛毛当自己的保护神，表示有人照应。这样一看，小家伙还真像小满那好面子的鬼精灵。胆大些的孩子都跑了出来，跟着他们的脚步嬉笑打闹，刚刚悲伤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0: 顾清明径直走到宋长命所的父子面前，刚想开口，被一个老奶奶堵住了。
1: 别说见外的话，孩子喜欢，我们真的很高兴。鬼子打跑了，我们都要谢谢你们一家呢。
0: 顾清明哪里敢受，退后一步，匆匆去追香香。香香在一群孩子簇拥下，已经疾步走到胡家公馆近前，重重跪了下去。公馆大门开着，门内门外香烛遍布，纸钱灰漫天飞舞，犹如人间鬼域。门口威风的石狮仍在，高墙仍在，只是里面已经成一片断壁残垣。香香无力起身，一路西行而去，趴在门口上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嚎，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通通掏出来。念亲目瞪口呆，一边试图搀妈妈起来，一边四处张望求救。只是毛毛不管不顾，自己也跪了下去。刚刚玩闹的孩子都闪在一旁，满面严肃，而旁边的老爷爷老奶奶都成了泪人，丝毫指望不上。最宠他的苏医生来了，念亲眼睛一亮，扑上去将他一直往妈妈身边拉。这一次念亲仍然失望了，苏医生就是扑倒在台阶上，匍匐在地上哀哀低泣，以头呛地，如同疯了一般。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

0: 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
1: 守护着，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8: 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念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8: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7: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18: 听见闽宁，
7: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8: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1: 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十四章《微笑的日子》。当地驻军空军某部是20多年前就进驻宁夏的部队，闽宁移民搬迁历史也是拥军爱民的历史。2019年10月，为了实地了解驻军帮扶当地百姓种植甜瓜瓜，如何一对一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我和段金老师召集园艺村10个村民开座谈会。那天来开会的除了一个身体残疾的中年男人，其他都是女性。丁秀丹那天怀里抱着1岁多的小儿子，手里牵着5、6岁的大儿子，她是座谈中最年轻的母亲。她眉清目秀，皮肤红润，特别是她满脸的笑容让人怀疑，这是一个特殊困难家庭的主妇吗？村干部告诉我，丁秀丹的丈夫患有精神疾病，早几年家庭贫困，是政府重点帮扶的对象。座谈会开了2-3个小时，村民七嘴八舌地介绍部队如何帮助种收麦田瓜瓜，唯独丁秀丹说话不多，她一直笑着听邻居说。为了证实邻居所说不虚，她频频向我点头表示解放军好着呢，解放军帮了村民大忙了。那天我很想去丁秀丹家看看她丈夫，可惜

0: 时间来不及。离开园艺村时，段金也说，他家的情况扶贫办都掌握，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丁秀丹的丈夫，因为丁秀丹说丈夫过于敏感，弄不好怕再受刺激。我说那就等下次来，一定想办法见一见。2020年6月2日下午1点多，段金亲自开车拉我到园艺村丁秀丹家。丁秀丹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段金已经做通丈夫工作，就打听园艺村8组88号刘军家就行。我们一路打听到刘军家，丁秀丹早已等候在胡同口。第一眼见丁秀丹和去年没啥两样，只是今天有所准备，换了一件大红色立领衬衫，领口下点缀着几颗白色人造珍珠，这给丁秀丹增加了几分时尚元素。从相见那一刻，丁秀丹就是一张笑脸。三间瓦房，院落不大，水泥地面，走进东屋客厅整洁明亮，屋里沙发上只有丁秀丹的大儿子在看电视，不见她丈夫刘军。我问刘军不在家吗，丁秀丹说在，因为是中午，丈夫在西屋哄小儿子睡觉，因为刚吃过药可能也睡着了，因为这次来主要想见一下刘军，所以在段金与丁秀丹说话间，我独自出来轻轻推开西屋门。西屋一张大床上，刘军侧身睡着，他的一只手搭在小儿子大腿上，这爷俩睡得很香。我在门口犹豫一下，心想如果不唤醒刘军，这一次又会是遗憾。于是我故意咳嗽两声，果然刘军醒了。当他看见我时迅速起来，他揉揉眼睛向我微笑一下，随后轻手轻脚下床，和我一起退到门外。这微笑和怕惊醒孩子的举动，难道是精神有病的样子吗？刘军中等身材，一件蓝白相间 T 恤，黑色短裤，踏着拖鞋，他第一句话就称我老师。这与其他村民不同，重要的是他的微笑与妻子丁秀丹很像，但他笑起来比妻子更有几分羞涩，还比妻子多两个酒窝。刘军和我一同走进东屋，坐在沙发上的段金好奇地打量着刘军，我当然知道此时他心里想什么。刘军向段金礼貌地打招呼，称他为老师，说对不起，本来是哄孩子睡午觉的，自己却睡着了。说着刘军扫了一眼茶几上刚刚切好的一盘西瓜，一盘葵花籽和一盘麻花馓子，不大的茶几上几乎摆满了。他先递给段金一块西瓜，又递给我一块，但我和段金还没有心思吃瓜，接过后又都放下了。刘军见状热情地说，吃吧，是新买的，很干净，你们是不喜欢吃西瓜吗？说着从厨房里又拿出一个西兰瓜，利索地切好放到另一个瓷盘里。刘军把两盘水果尽可能地推到我和段金面前，然后拉过一只小板凳，就在我们对面坐下来。坐下来的刘军显出几分拘谨，他的眼睛一直在两盘水果和一盘葵花籽上徘徊。见我们不吃，刘军站起来，从旁边的橱柜里拿出一把桶柱形瓷茶壶和两个配套茶杯，走进厨房，哗啦哗啦地洗好杯子，沏了一壶有几颗枣子的茶。两三分钟后，一股特殊的茶香在阳光透射的屋子里弥漫开来。这时刘军又从厨房端出一个罐子，用汤匙挖两勺红糖放入茶水里，顿时茶香中多了一丝丝枣子和红糖的甜味儿。这把茶壶我在几户农家都见过，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特制壶。按传统制壶工艺说，是描金青绿山水纹玉壶春形壶，器形美观，胎土细腻洁白，茶壶底部环印青绿山水， 中部印贺兰山和黄河组合图形，图形下方黑体金字1958至2018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另一侧中部印黑体金字中央代表团赠2018年。这把壶不论是造型、图案、胎土、制作都很讲究。我没有问这把壶如何得来，但我知道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使用这样的壶，喝这样的茶。刘军告诉我们，这是他家自制的八宝茶，也是宁夏南部山区传统饮品。放心喝吧，很干净，这是消暑茶。至此不多的几句话暴露了他肚子里的墨水，他的神情和举动都透着无法比拟的真诚。在刘军忙活的这几分钟里，妻子丁秀丹一直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微笑着看刘军表达主人的热情。这一切没有让我感受到丝毫贫穷和悲苦，但是几年前，这还是典型的疾病致贫的家庭。刘军还在少年时就被诊断为精神病3级，长期服药。他家虽然和全村一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政府的实际帮扶行动并没有停止。我和段晶连连夸赞好茶，刘军放松下来。我说，去年段晶老师和我就想来看看你，因为时间赶不开就没有来。这次直接打听着来，问邻村人都说不认识丁秀丹，一问刘军家知道的人很多。刘军听了这话，微笑着看了一眼旁边的妻子，一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他说没人知道他，因为他没有病，我有精神病了，所以出了名。我说，我看你根本不像有病呀，比我还健康。听我这样说，刘军随手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这是他每天服用的药。我拿过看了一下，都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有西药也有中药。刘军认真地说，每天都会服用这几种药，一样也不能少。我问他这些药需要多少钱，刘军说每月吃药需要1000多块钱，这些都是免费的，如果不是政府给负担了，这日子就不好过了。刘军双手交叉在左膝上，下意识地抬下左腿说。丁秀丹微笑着听丈夫说。刘军说，初中毕业后，他在18岁时去新疆姑姑家那里一个饭馆后厨打工，每天凌晨3点起床，一直干到当天下午5、6点钟，没有休息日。由于工作累，自己又想干好，早一点学上厨师，思想压力大，才导致精神崩溃。没有办法，刘军只能离开新疆回到家中。刘军说家里太穷了，父母又封建迷信，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加重。等我去医院检查看病时，医生说我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医生给我开了许多药让我回家服用，病情才有所好转。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落下了病根，就这样时好时坏。我说，科学证明精神疾病都是聪明人才得，一般智商的人得不了这个病。刘军一听乐了，他说，对着呢，我们家里人也这样说，说我从小聪明着呢。刘军扫了一眼微笑的妻子说，我不这样看，要是我真聪明，咋没考上高中，没上大学。丁秀丹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但脸上一直微笑着。对于刘军的病情，我不敢有更深入的话题，因为从刘军看似一切正常的言行里，始终有一根细微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线在牵动着刘军的敏感神经。而且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里，刘军已经打了2、3个深深的哈欠，这样的哈欠是我最熟悉的，因为20多年前我最亲最爱的人不幸得了这种精神疾病。我们一起与疾病斗争了多年，每当病人服下药后1、2个小时困倦无法控制，不论意念如何坚强， 哈欠，深深的哈欠总让亲人悲观神伤。为了让刘军休息又不刺激他，我说你干了一上午活了，你去休息一下吧。刘军笑笑说，不用不用，我不累。说着他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刘军泪眼朦胧，冲我不好意思的笑，两个酒窝有点俏皮。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想和你媳妇单独聊聊。刘军迟疑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哦，是这样，那好吧。刘军站起来，又给我和段金茶杯里续上水，然后走出去。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那一刻，我心疼了一下，立刻后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让他离开会不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刘军走后，我问丁秀丹，你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丁秀丹笑着说，我和刘军是他弟弟介绍的，那时候他弟弟在附近各村打零工，经常来我家，他和我爸爸认识，就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认识我之后说要把他哥哥介绍给我，他弟弟说他的哥哥是初中毕业，我没有上过学，我们家共计七个孩子，孩子多家里穷，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没有上过学，只有弟弟妹妹上学了，我一点文化也没有。我长这么大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心想找一个有文化的男人就行了，家穷点没啥，只要有文化，男人就不会打老婆，也能打工挣钱养家。就这样我和刘军就见了第一面。我根本不知道刘军有这种病，只是觉得他长得也可以，看起来也老实本分，就同意了。他父亲和弟弟张罗着我们就结婚了。刘军家是20多年前从西吉移民到园艺村的，我家是10几年前自发移民来这里的，两家都属于最穷的家庭。想不到结婚后40多天的一天，他突然发病了，当时我吓坏了。就在我结婚不长时间，我的小叔子也结婚了，他娶的是一个老师，他们自己谈的，要了很多彩礼。结婚后弟媳总嫌家里穷，总是和公公婆婆闹意见，我老公看不过去就生闷气，所以就犯病了。当他那天晚上发病后，我吓了一跳，人整个都傻了。他弟弟告诉我，这个病好几年了，要我不要怕，吃上药就好了。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命不好，但在我们这里老一辈人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闹离婚会被村里人笑话的。丁秀丹说着眼帘低垂，笑容第一次从脸上消失，但只是一瞬间，微笑又回来了。即使是说苦日子，微笑也让人心醉。后来为了刘军少在大家庭里生气，我和刘军分家另过。自从分家后，刘军不再为弟媳生气，他的病慢慢有了好转。结婚后一年，我们有了大儿子。为了过日子，我和刘军没日没夜地干活，农村的活就是这样，哪有轻松的活，都是苦活累活，整天泥一把水一把。但是我很快知道这种病怕累，一累就犯病。为了少犯病，我干活时就多干些，尽量让他休息，还有也不让他生气，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想干就干，不干就随他。刚开始家里挣的钱大部分都给刘军买药吃了，后来又有了儿子，生活很难维持。政府精准扶贫，我们家被立为建档立卡户，其他补贴不说，这每个月的免费药就把我家救下了。我问丁秀丹，如果你当初知道刘军有病还会嫁给他吗？丁秀丹笑着说，那不会的。一旁听得入神的段金问，那你现在不觉得委屈吗？丁秀丹立即回答，不觉得，我不会想那么多，这是缘分也是命，我只是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的事情不去想。 村里还有比我家更困难的家庭，很多是有病卧床的老人。人家都不怕，我们这年轻更不怕。有了大儿子后，就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又有了二儿子。这时听到从西屋里传来孩子哭着喊妈妈的声音，丁秀丹听到哭声，赶紧站起来跑出去，在门口抱起两岁多的小儿子，笑着走进来。丁秀丹的小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头顶的头发剪成桃心状，像年画里的娃娃。两岁多的小儿子认生，偎在妈妈怀里观察我们。丁秀丹接着说，家里这种情况，本来想要一个孩子就行了，但老二又来了。这个孩子是个意外，既然来了，我也就生下来了，也好和哥哥有个伴儿。丁秀丹说着，亲了亲怀里小儿子的脸，又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此时的丁秀丹满眼的慈爱。那你还生三胎吗？不生了，再生还是男孩。你怎么这么认定是男孩？丁秀丹朗声笑着说，她姐妹几个都是生三个男孩后才生女孩的。我和段金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丁秀丹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简单、善良、淳朴的西北母亲。段金说，丁秀丹目前给附近一家养牛专业户做饭，一个月2600多块钱。他每天早晨走时，给刘军和两个儿子做好中午饭才走。刘军在附近打工，回来后把饭热热，爷仨就吃饭。晚上给养牛场的工人做好饭，等工人吃完饭收拾利落后，再回家给一家人做晚饭。这样算下来，丁秀丹每天要做五顿饭。我问丁秀丹，你一天做这么多顿饭，不累不烦吗？丁秀丹笑着说，那烦啥嘛。简单的回答让我内心肃然起敬。是啊，就是这朴素简单的回答，让生活的艰辛不再艰辛，让恼人的烦累变得轻松。丁秀丹说，刘军平时也在附近的葡萄园和工地打零工，只要别太累就行。今年疫情，大儿子不去学校，我们出去干活，就让十岁的大儿子在家看着弟弟。段金有些担心地说，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你们放心吗？丁秀丹笑笑说，能行，不行咋办呢？话音未落，丁秀丹的大儿子领着四五个小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来，打开冰箱，刺啦一下拉出抽屉，拿出冰冻的雪糕分给每个孩子一根。我问丁秀丹，你的孩子每天都有雪糕吃吗？丁秀丹说，没有，今天太热了，我在路口等你们的时候买的，平时是不给他们吃的。进来的几个孩子里边，有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头上梳着两个朝天辫，穿一件红色的半袖圆领衫，这发型让我想到了哪吒。自从进屋，女孩的神情一直是怯怯的。丁秀丹说，这个女孩是小叔子的孩子，弟媳和小叔子三年前已经离婚，弟媳嫌小叔子不能挣大钱，又嫌小叔子没时间陪她，任性的弟媳辞了老师工作，丢下孩子独自去外地打工了。小叔子很苦闷，在家里没法待，也去外地打工了，这个孩子就由公公婆婆带着。丁秀丹一边说，一边拉过这个女孩站在脚边，女孩依偎着大妈，一边一点一点舔着雪糕，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我和段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啊，孩子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但作为人父人母，最起码应该肩负起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我不想指责丁秀丹的弟媳，因为婚姻的失败有各种原因，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我想追求幸福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更不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何况这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看到丁秀丹对女孩爱抚的目光，我想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品格，也许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我问丁秀丹，你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丁秀丹向门外看了一眼，说：“我是包揽了家里大部分活儿，但这个家里刘军才是顶梁柱。”丁秀丹笑着说：“他是天，男人嘛才是天。”我相信丁秀丹的每一句话，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十多年这么做出来的。对生活没有豪言壮语，对感情没有海誓山盟，更没有漂亮女人的矫情，有的只是善良的意愿，简单的理解。正是他的这种乐观处事的心态，才让他的脸上时时有光彩和笑容。微笑的日子就是幸福的日子。这时我才仔细环视丁秀丹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床上的床单平整，没有褶皱，两床被子叠成方形，形似豆腐块，豆腐块上面各蒙着一块盖布，一块盖布绣着两只小鹿在花丛中跳跃，另一块绣着一只鲜艳的梅花，枝头两只喜鹊好似在喳喳地叫。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丁秀丹和刘军结婚时的照片，刘军穿着一套天蓝色和白色相间的中式礼服，丁秀丹穿一件天蓝色的婚纱礼服，两个人相拥着，两只手握在一起。刘军抿着嘴，深深的酒窝，有些腼腆。丁秀丹幸福地微笑着。这张婚纱照挂了十多年，却一尘不染。在床的对面墙上贴着两张孩子的奖状，我走到奖状前认真看，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2019年度二学期中被评为全勤好孩子，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另外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期中考试中成绩优秀，被评为进步学生以资鼓励，落款是铁东小学，2019年11月11日。段金和丁秀丹看我久久地站在奖状面前，也走过来。丁秀丹说：“我大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学习。”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存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来一瓶。
1: 凌厉，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10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到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昆明的一年，葛梅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

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她在采访的结尾说，她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

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1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2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2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2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她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他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
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

0: 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

0: 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头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办法。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古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0: 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自足，我勇敢。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

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0: 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不
12: 带？
13: 收两把。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6: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7: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

0: 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四十九集。第二天一大早，马一山女人就做了一盆子手擀粉条，粉面子是冬天磨粉时她特意留下的，撒点白矾粉，拿滚水烫了，揉面一样揉好，擀开切成宽条状，开水煮一煮，捞出来用凉水一过，就是滑爽的手擀粉了。他喊舍娃快起来，去李家给穗女送点宽粉。
1: 怀着娃呢，馋得很，大前天念叨着说想吃口拌宽粉。你爹那个老糊涂，你也知道，那穗女一来他就摆臭脸子，吓得娃都不敢来了。哎，我做好了，你赶紧给送去。
0: 舍娃一听是去李家，没磨蹭就起来了，对着镜子把自己简单捯饬了一下，推出摩托车准备出发。

0: 害生分了等等。舍娃十句里头没听进去一句，只是嗯嗯啊应付着。等跨上了摩托车，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
1: 女人转身进门，马一山蹲在炕上笑嘻嘻地问：
0: 哎，去了？
1: 今天听话得很，平时这时候还睡着不起呢。
0: 哎呀，我看马眼仁有点红，可能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哎，大了，大小伙子了，他的路该他自个儿走了，你我已经不中用了。年轻人的事儿，你我以后就撂开手，还能落个清闲。
1: 听马一山的口气，竟然有几分愉快。女人有点迷惑，心里说：昨夜还愁的那个嘴脸，咋一早起来又高兴了？这个狗头军师肚子里又盘算啥坏主意呢？狗头军师不知道有人在腹诽他，出门去找李有劳。听说马一山主动上门来，喜得李有劳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跑出来。
2: 哎呀，亲家，我还说吃了早饭去找你呢，没想到你这就来了。快快快快快，屋里坐。老婆子，快准备饭，亲家来了。
1: 马一山深感不自在，扭捏着。女亲家笑着迎出来，嘘寒问暖，说不出的亲热，这才打消了马一山的难为情。进屋后也不客气，脱鞋上炕，面对一张红漆小炕桌坐下，一面喝茶等厨房里的早饭，一面天上地下的闲聊。马一山发现李有劳一对眼窝子明显青着，都塌出两个坑了，料定他这两天心里吃力，一方面把想办法的事情托付给马一山，另一方面自己也没闲着，从他的神态和对马一山的热情程度，可以猜测出他还没想出有用的好办法，所以马一山才是大受欢迎的座上宾。
0: 哎，亲家，咱都是几十年的老联手了，因为头脾气这些年常在一胆钻，你的为人我清楚，我的脾气你也明白，咱就不绕弯子了。修路这个事儿不好办，这两天两夜我都没睡好，睡不着嘛，眼睛一闭就是你托付的大事，这大事压人啊，看看我这眼仁子都熬红了。
1: 马一山说着还真瞪大眼睛凑近李有劳，邀请他看自己煎熬的结果。李有劳挠着头：
2: 知道，我都知道，想大事嘛肯定费脑子。我叫你亲家母打荷包蛋，给你好好补补，把费的那些脑子都给你补回来。
1: 两个大男人就这么像娃娃一样开着玩笑打着哈哈，看似气氛友好轻松，其实都在绕圈子卖关子守牢门户，不愿率先打出那关键性的一拳。
0: 李有劳是真心实意想听到马一山的建议，马一山想在说建议前摸到李有劳的底牌，偏偏李有劳也玩深沉，既想利用马一山又不想露底牌，两位乡村世界的老江湖就这么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消耗着时间。早饭果然有荷包蛋，配刚出锅的热花卷。马一山想起李有劳上次来他家，一顿吃光了一碟子烫面油旋饼，给他一口都没留，自己也就不用嘴软了，大口喝蛋汤，满嘴嚼花卷，吃出了一头的汗。现在轮到李有劳没心思吃喝了，很难受的看着对方吃，恨不得从他嘴中掏出肚子里的话，好让自己早点松一口气。
1: 吃饱喝足，马一山挪到炕里头，靠住铺盖卷，舒展一下腰腿。
0: 哎，亲家，这吃也吃了，

0: 哎呀，喝了！我的主意说出口啊，你可不能上火。我是从羊圈门长远的发展考虑的。
1: 兜了这半天圈子，马一山没耐心了，也没必要再打哑谜，就干脆把肚子里的主意全倒了出来。
0: 这你我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这修路明明是大众的事儿，倒只要伤着谁家的地，谁就会跳出来骂娘。这骂谁的娘呢？公家的娘不敢骂，修路队的娘也不敢骂，那就只能骂大队干部的娘。这大队干部对我们羊圈门来说，那就是你嘛。那大家要骂的，就只有你了。你想想，你家姨娘姨父没了都好几十年了，骨头都朽了，还因为儿子的事叫人骂，你说你划算吗？
1: 自然是不划算，李有劳又不是傻子。马一山不给李有劳回味的时间，他一边一股脑说着，一边顺着炕沿往地下溜，一副要穿鞋走人的架势。
0: 哎，一句话，咱这么大岁数了，胡子都长拉拉的，头发白花花的，还叫那些小年轻啊、骚女人撵着撅娘老子，我觉得太不划算了。所以啊，得罪人的事儿咱不能干，干脆离远点儿。我看不如撂给年轻人，叫他们挑着铁打的担子去。我的意思啊，是你干脆啊别当这烂队长了，选个年轻人当，你甩了担子我也轻松，咱老联手一天没事晒个日头，再领领孙子，日子多美，何苦承揽这烂摊子？这些年，你说你哪一天清闲过？跑前跑后，腿都跑断了，没落下好嘛，背了一身骂名。群众的事儿不好搞，七嘴八舌，七长八短。你有十分好，他们看不见；只要你有一分的不好，他们就揪住不放。我看你这小队长真是当的没啥意思嘛。
1: 马一山边说边弯腰勾起

0: 不等李有劳相送，马一山真的出门大踏步离开了。李嘉欣抱养的一只胖乎乎的小狗丢丢撵在脚跟上相送，一直送到大门口，身后隐隐听得一声响，是李有劳把马一山用过的盖碗砸在了地上。
1: 马一山背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低头扫视地上的脚印。春风一天暖似一天，泥土日渐酥软，连干硬的路面也活过来了一样，人的脚掌踏过有种松软感，留下的脚印也似乎有了活气，初看很深，重重印在细土上，如果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一股力量从泥土深处涌上来，烘托起整个大地，让地面上的每一粒泥土都变得蓬松柔软，富有活力。这些活力融汇起来，唤醒着所有的泥土和泥土里的生命。马一山一边走一边留意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看来是哪个女人担水留下的。她个子不高，稍胖，下苦舍得力气，所以担了一对大号的水桶。而且这女人性子泼辣，将一对水桶咬得很满，所以她的负重达到了身体的极限，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她的脚有点外八字，每一步的力量重心聚在脚后跟上，她的脚印前浅后深，很清晰地印了一路。
0: 马一山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不用回头，他听出是自家的摩托车。舍娃骑得很稳，摩托车发出的声音流畅匀称，叫人听着舒服。马一山微微笑了，舍娃总体来说是个稳重人，以后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有公家的事情锤炼着，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男人。

0: 我的观察中，马一山窥探到了舍娃内心的情绪比较平稳，有一种悬而未决的大事终于落到地面以后的释然，这说明他主意拿定了。而这个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跟牛八虎出门，要么认清了牛八虎的为人，不会跟上那种人去混。究竟是哪种可能呢？马一山还不敢下结论。就要靠近家门的时候，马一山忽然拍一把儿子的后背：
1: 咱们去趟下庄子吧，路要推了，这老路以后就不在了，我想最后走一回。
0: 舍娃稍微一扭方向，摩托车过家门而不入，向着下庄子奔去，一口气来到了最西边的沟岸上。舍娃踩住刹车，马一山弓着腰爬下来：
1: 你也下来吧，把摩托靠边立下，我们父子两个走一走，说说话，散散心。
0: 走走散心，这是舍娃平生头一次从父亲这个人嘴里听到的。他有点惊讶，顺从地将摩托车停好，跟在马一山身后。两个人在沟边慢慢地走，眼前是沟，远处是鳖盖山。这山和沟，他们从人生有记忆起就天天面对，早就看得眼睛都起茧子了。舍娃不明白父亲为啥忽然有兴致来这里散步，他可不是个浪漫的人。
1: 马一山只管走，迟迟不说这样行走的目的和意义，舍娃也就不问。他从小就习惯在沉默的父亲身边保持自己的沉默。马一山一会儿看低处的水沟，一会儿又扭头望远处的山，舍娃只能配合他的节奏，望望山，瞅瞅沟。水沟又大又深，不知哪一个世纪哪一个年代的自然运动造就了这样的地理景观。如果说山是母性的，每一个山包都蕴含着那么一抹温柔，而这山和山之间夹着的沟就完全是雄性的了，甚至是野性的。把沟连通起来的是最低处的流水，流水很小，小的称不上真正的河，但是常年流淌着。
0: 舍娃猜不出父亲这是要做什么，他这个人是一位慈父，更是一位好农民，但他并不是舍娃心目中真正欣赏的人。小时候也曾经觉得他好，随着长大，学识增多，见识渐长，舍娃就对父亲有了不满意的地方，感觉这位父亲作为一位农民的话有点大材小用了，他更应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去官场上当官，做水浒传里的吴用，甚至当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因为他有事没事都爱坐在那里琢磨事儿，小事儿琢磨成大事儿，没事儿也要琢磨出事儿。父亲常说，人做事都要提早谋算，只有好好谋算才能成事，不谋算十有八九成不了。
1: 舍娃越来越不喜欢父亲的这种谋算头脑，他喜欢简单爽快，事情该怎么办那就怎么办，路走到哪一步再说哪一步的话，如果一步一谋算那也太累人了。当然这种话他不敢在马一山面前说，怕他不高兴。他知道父亲对他这个儿子是不满意的，他没有按照父亲期待的那样长一个擅长谋算的脑子，更没有谋算的耐心。正因为不谋算，他放弃了高考，不然依照父亲那谋算的性格，祖祖早就辍学回家嫁人了，如今已经是几个娃的妈了。正因为不谋算，他这几年东奔西走，想在葫芦镇找个营生都没找成， 想在县城立足，也终究没能如愿。

0: 到头来，他还是他，一个身在乡村，心却向往外界的一事无成的大龄男青年。
1: 就算混到今天这样不如意，舍娃还是不喜欢父亲那老谋深算的做派。但凡自己能像马一山那样，遇事朝前看个三五步，都有可能要比现在好。可人就是这么奇怪，别人的生存手段是有用的，你看得清清楚楚，但你就是不愿认同，更不想借鉴。父亲看样子是有话要跟他说，究竟是什么事儿，要搞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形式来？舍娃思索，近来这些日子没什么大事儿啊。年前他们催祖祖结婚，见面催，电话里催，逼得祖祖都不敢回来了。年休假只休了三天，就逃一般回了单位，理由是值班。其实真正的原因舍娃清楚，是躲清静去了。祖祖走后，舍娃觉得姐姐怪可怜的，就骑着摩托车赶去乡政府陪了一天。姐弟俩说了好多心里话，把前路和未来都给说清楚了，但也说得更迷茫了。人都有迷茫，祖祖就算有了工作，在羊圈门人看来过的是神仙日子，其实祖祖一样有烦恼，有迷茫，有伤心，有不能说出口的苦处。大概人活着都有烦恼和苦处吧。
0: 祖祖的婚事没解决，但年关的大催已经过去了，下次大催应该到五一劳动节放假的时候了。眼下大一点的事情啊，就是岁女怀上二胎了，但那是人家李家的事儿，嫁出去的女子跟马家已经关系不大了，不会让父亲这么费神。思来想去，最后一件事儿就是他昨天提出的要跟上牛八虎去挣钱。对了，肯定是这件事儿，父母不愿意让他去，所以要想办法阻拦。阻拦就阻拦，你直接说嘛，用不着绕这么大圈子吧。舍娃心里挺不舒服的，父亲做事就是这样，爱耍个心眼儿，一样的麻花他愣是要比别人多扭那么几下。你跟旁人扭还说得过去，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还耍上这一手了？真是叫人，他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苦笑。
1: 马一山转回来了，好像刚才躲远又慢慢转回来，都是在酝酿国家大事儿。现在这大事酝酿的差不多了，可以召开两人会议研究了。望着那迎面而来的异常冷峻严肃的面庞，舍娃真是憋不住想大笑。大智慧在民间，看来羊圈门的乡亲们起的那个绰号太精准了。这个在自己儿子面前都要谋算一下的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狗头军师呀。舍娃懒得主动告诉马一山他已经改变主意不去外头了，就算去也不会跟着牛八虎，因为今早在穗女家他亲眼见识了牛八虎吹牛的场面。牛八虎说要在城里买房子接他妈出去享福，说他能把哈塞子带出去挣大钱，又建议连穗女也一起带上。穗女给工地上做饭，做饭比抱砖清正的多，而且他给开一个大工的工资，哈塞子也不用下重苦，帮着给厨师做采买就成，也算一份大工。
0: 舍娃当时越看越别扭，工地上他干过，清楚咋回事儿。像这样随口到处乱许诺的，一般都是最不靠谱的人。还有，牛八虎都没问穗女是否有能力做那么多人的饭，要知道他还拖累着一个两岁的娃，肚子里又怀着一个。工地上做饭那可是硬打硬的来，那劳动量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扛得住的。 而穗女从小娇养，懒惰的就差生吃，这样草率就做决定，只能说明牛八虎是个骗子无疑了。李幼公女人也在现场，打断他的喋喋不休，质问他，既然说得那么好，为啥不领他妈去大医院看看病？牛八虎长发一甩，手一摊，说忙啊，他忙得到处给公司招人呢，根本顾不上嘛。李幼公女人问他，为啥把家里粮食都卖了，变成钱乱花了，叫他妈以后日子咋过？牛八虎长头发又一甩，说这不是问题，等以后他妈进城做了城里人了，城里啥都能买到，哪里还会吃羊圈门自产的一点陈年旧粮啊。舍娃旁观了一阵，就彻底明白了，牛八虎是个如假包换的吹牛大王，说谎成性，张嘴就来，毫不脸红。他转身离开了李家，那一刻他已经打定主意，不能跟上这家伙混了，还是回去老老实实想点别的出路可靠。已经想好的结果，此刻舍娃却不愿意主动告诉马一山，一股拗劲儿在他心里横着，他想看看马一山这个人的表演，尽管他心里是反感这种表演的，却还是忍不住想支一个台子，看演员郑重其事的出场。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

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褪色的温柔与坚守。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开场曲目，直到世界尽头，有一种陪伴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滚烫热烈，有一种热爱跨越漫长时光始终初心不改，青春从不会落幕，并肩同行的情谊永远熠熠生辉。五位实力歌手联袂演绎现场版的唱腔，真挚赤诚，将并肩追梦、无畏前行的信念娓娓道来，唱出了挚友相伴、奔赴远方的热血与温柔。

完这首热血赤诚的合唱，心中满是温暖和力量。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美好奔赴而来，等待温柔不期而遇。风携温柔而来，吹散心底的迷茫，治愈所有的忐忑。轻盈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一缕清风，抚慰每一颗奔波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首《等风》，在轻柔的歌声里静待风起，静待美好。

千年风雅藏于笔墨，藏于歌声。许嵩的歌声素来是自带古韵诗意的，婉转唱腔勾勒出千年古城的雅致风骨，以旋律书写笔墨风流，诠释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一曲清歌，解锁千年文脉之美。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许嵩的《洛阳纸》。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最好的情愫是灵魂的契合，心意相通，是三观契合，温柔适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羁绊，从来都是恰到好处的吻合。两种极具质感的嗓音相互碰撞，细腻婉转，将双向奔赴的契合与默契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吻合》。

寻觅皆为初心，千古的诗词藏着深情，漫漫人海寻知己。熟悉的诗意旋律搭配上深情细腻的唱腔，把人海寻觅、执念初心的心境都缓缓诉说。踏遍山河，寻觅初心，奔赴热爱。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人生前路漫漫，纵有风雨波折，也要热烈绽放，不负时光，更不负自己。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周深的嗓音是清澈治愈的，而且极具穿透力，一字一句都有力量，鼓励每一个奔赴热爱、肆意生长、热烈绽放的人。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去拥抱滚烫的人生，解锁无限星光，一起来听《热烈盛开》。

0: 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听一首独属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低沉的嗓音诉说内心的壁垒，心事化作一道围墙，独守着万千思绪。陈楚生的单曲《墙》，让我们安静地聆听独处的内心独白。

卸下内心壁垒，换一首轻松趣味的现场合唱，创意十足的歌词搭配上默契的演唱，典藏现场版本质感十足。这首歌叫《如果我是陈奕迅》，轻松的旋律舒缓你的心绪。

轻松过后依旧是一首双人合唱的曲目，而且这是一首跨时代的经典曲目。这首曲目承载着无数听众的青春记忆，两个人的嗓音完美交融，唱出了世间温情相逢，完美的契合我们的节目相约有晴天的主题。那英王菲经典合唱曲目相约1998，共赴一场跨越岁月的美好相约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典的《相约1998》这首老歌过后，我们切换上纯净治愈的旋律吧，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漫天情。

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相约有晴天最后一首曲目依旧分享给你，双人现场对唱，放下过往纠葛，坦然释怀所有回忆。这首歌刚好不记得，用释怀的歌声为今天的整场音乐节目画上温柔句点。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希望往后的每一天你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友情时光，常与动人歌声相逢。好了，本期相约有晴天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为更好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将一段尘封26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千年佛头被盗案公诸于世。通过该案专案组民警的讲述，带领大足公安全体干警回顾公安奋斗历史，追忆老一辈民警不破案件誓不罢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帮助青年民警更加理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层含义，为

断到新时代政法铁军注入新的力量。一张旧照片上面啊，八九是绿色的警服，五名意气风发的年轻民警手持文物卫士功在千秋的红色锦旗，荣获集体二等功的专案组民警代表昂头挺胸接受着来自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褒奖。26年过去，照片当中专案组的五位民警只剩下了4名。曾为侦破65珍贵文物特大盗窃案立下汗马功劳的专案组副组长蓝兴勇，在2004年患上肝癌，不幸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因公殉职。看着这张尘封了26年的老照片，曾是专案组成员之一陈东坡向人们讲起了这件26年前的惊天大案。1995年6月4日清晨，下着绵绵细雨，龙岗山上一名信仰佛教的古稀老人背着背篓来到大足石刻景区多宝塔前，延续着他坚持20年每天为塔里释迦牟尼像上香的习惯。这天他照例将3支香点燃插进塔前香炉里，虔诚地打躬作揖。当他站起身抬起头望向塔里释迦牟尼像时，眼前的景象顿时让他惊恐万分，随后怅然若失，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原来啊，多宝塔一号龛坐佛的佛头不见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足石刻佛头被盗，这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多宝塔一号龛坐佛高78厘米，头长28厘米，始建于我国南宋绍兴年间，是国家重点文物。据现场勘验民警回忆，被盗走佛头的坐佛颈部平整，佛身四周散落碎石，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用工具撬开了多宝塔一号龛的铁栏，使用锯子之类的工具把佛头割下之后盗走的。案件立即引起了重庆市文化局、公安局以及大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局党委当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陈东坡为组长、刑警队长蓝兴勇、副队长李尚生为副组长的65珍贵文物盗窃专案组。这一年大足县将举行第一届石刻艺术节，专案组成员立下军令状，务必9月前破案追回佛头。多宝塔地处大足北山，周围人迹罕至，案发时又是暴雨倾盆，证物遭到严重破坏，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专案组成员每个人都明白，要侦破这个案件难度那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专案组每位成员都明白，这起案件举国关注，要有必胜的决心呢。经研究，专案组对嫌疑人进行了人物刻画，判断嫌疑人应该具备本地人、对古玩感兴趣这一特征。随后民警将走访重心放在了收古玩、案发后消失这一关键点，展开了侦破工作。他们以案发地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以内所有村落，龙岗镇、中鳌镇、化龙乡等30公里内所有住户一家一户走了个遍。当年龙岗山附近啊，全是山路，警车根本去不了，所有的走访工作只能靠走。当时正值夏天，专案组民警每天早上6点携带干粮出发，一直要工作到晚上10点，在途中还会遇见一些住户没在家，专案组民警呢就会做好标记，等他们晚上归来的时候再走访一次，以防走漏。中暑摔倒，鞋子走破，这都再正常不过了。据当年参与破案的民警回忆，当年的村民啊都住得很分散，有住深山里边的，有住村里的，根本没有路。加上是夏天，为了走到一些农户家需要翻山越岭啊，在穿过一些丛林时，皮肤被野草割的那是发红又发痒，那十分难受。20天的走访，民警们询问了群众800多人次，在派出所协助下查遍了龙岗地区47个大小宾馆、旅馆和30个村居委会。每天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分析当天调查走访情况，有群众反映有外地人来大足四处收购古董，其中有河南商人、温州商人。专案组立刻就将目光锁定到了这部分人身上，但经过核实都与案件无关，破案又变得毫无头绪。后来专案组领导就提议对那些因无人在家而漏掉的农户再走一次，专案组民警感觉希望渺茫，却不敢有丝毫怠慢。6月25日，民警准备走访

0: 前几日因家中无人而漏掉的一家村民。据了解，该村民在大足北禅村以打石头卖石雕为生。当时民警在途经一个下坡路的时候，因为要控制重心和速度，便后仰着身子往坡下走去。因为坡度较大，重心后移，鞋子承受了过多向前的摩擦力，结果呀，这皮鞋坏了，脚直接穿过皮鞋，皮鞋瞬间变脱鞋，卡在了脚踝处。民警坐在地上半天都取不下来，那滑稽的一幕引得同事哈哈大笑。但鞋子坏了，工作还得做呀，民警只得打着光脚来到村民家。正是这次走访让专案组收获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据该村民反映，据他家十来米处有户人家，家里的年轻娃儿啊，整天游手好闲，喜欢搞点旁门左道的东西。关键的是，这人从案发之后好像就消失了。据该村村民提供的线索，该男子啊名叫刘某，平头20多岁。专案组研究该男子可能是整个案子是否侦破的关键点。民警啊从熟悉刘某的人口中得知，刘某前几天去了北京，最近听说手头没有钱了，可能要回来。专案组立即派出两组人员，蹲守在距刘某家中十来米的草丛，静待刘某出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刘某住在龙岗山下一个农家院子，院子前面有一条小路，小路两旁是荒废的农田，横穿过农田就有接近一米高的野草和绿竹。两组民警两班轮流在草丛里实时蹲守，整整蹲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确保隐蔽性，民警在草丛里还要保持啊高度的警觉，同时为了减少夏季蚊虫叮咬带来的骚动，尽管气温高达36度，但所有参战民警都穿上了长袖衣服。为此，有些民警出现了中暑的症状，还有民警啊因为皮肤被野草刺挠之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颈部大腿胸前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疙瘩。6月29日的凌晨，夜里的月亮倒映在小路旁的农村里，显得格外的亮堂。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呀，黑影穿过竹林，走上农田边的小路，来到刘某家的门前，然后开门进了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啊，让蹲守的民警瞬间兴奋。激动之余，民警黎宪良提议再等等，万一是刘某亲戚呢？随后留下两个人继续观察是否还有其他人回来。回去一个人通知单位里其他的同事，早晨6点专案组人员到齐，留守的民警确定男子并未在外出，民警于是将刘某家围了起来。请问刘某在家吗？我们是他朋友。民警上前敲门询问，房子里有个老妇人正端着木盆啊在门口倒水，抬头看了一眼民警，随后用头偏向屋里喊了一声刘某的名字，一看没有反应，就跟民警说在屋里头睡觉呢。老妇人的这一句话让民警确定了昨晚回来的这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人物。民警走进屋，看刘某正在床上睡觉，随后朝门外的同事比了个手势，所有人进屋将正在睡梦当中的刘某抓获。刘某惊醒之后看着专案组其中一位民警说，我认识你，你是警察。通过连夜的审讯啊，刘某最后交代，在5月份的一天，他在大足西门喝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某的成都人，是蹬三轮的。王某希望他能帮忙引路去偷点石刻拿到成都倒卖。刘某平日里啊喜欢研究古董收购，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后刘某还约上了杨某、周某等三人，五人多次来到石刻景区踩点，以后最后发现多宝塔里的佛头不仅精美，而且地处偏远无人，便相约6月4日晚上动手。4日晚刘某因在岳父家喝酒并没有去，后来得知他们得手以后，因为害怕跟他们一同商量过偷盗佛头踩过点会被抓，就跑到外地躲了起来。随后民警根据刘某的提供， 找到了周某和杨某。经调查，两个人因为担心被抓，也最终没有去偷佛头。目前只有王某和太阳的阳的这个杨某是不知所踪了，人员算确定了，但抓捕王某和杨某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我对王某并不熟悉，只见过几面，知道他是成都龙泉一人，从事蹬三轮工作，而杨某已经外逃不知踪迹了。民警当天从石刻研究院借来一辆小汽车，带着刘某一同赶往龙泉驿寻找王某下落。1月1日凌晨2点，专案组经过7个小时的车程来到龙泉驿，专案组决定当晚展开行动。不知王某的名字，也不知长相，更不知王某居住地，专案组民警却信心满满的想当夜就把嫌疑人抓获。而他们的抓获方式就是开着车，把100余平方公里的龙泉驿啊四处逛，用这种方式去碰嫌疑人。2个小时过去了，专案组民警将龙泉驿所有的大街小巷逛了一遍，但却一无所获。目标人物可能在家，也可能在外边啊。要想靠碰的方式，那跟中彩票无异啊。但就是这种看似毫无希望，甚至有些荒诞的寻找方式，专案组成员却信心满满。时任大足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的杨洪刚道出了缘由。那是我们连续工作了24天，第一次感觉到离破案最近的时候。天快亮了，龙泉驿街边包子店开门，蒸笼冒起了白色浓烟，街面上开始有蹬三轮的人。民警看了一下手表，上午5点半。民警正准备下车买早饭，突然啪的一声，车上的刘某竟然朝民警大腿上一拍，指着离包子店不远的一个睡在三轮上的人说：“那好像就是。”只见这名三轮车夫啊，正翘着二郎腿儿，斜躺在三轮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啊，让全车人兴奋不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将车缓缓地靠近三轮车夫。刘某看了之后，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车还没停稳呢，专案组民警就从车里是一拥而上。民警亮明了身份，三轮车夫一脸惊恐，随后叹息说：“我晓得我要遭啊，但真没想到这么快啊。”据王某交代，他和杨某在盗走佛头之后，两个人相约由王某销赃，等出手以后，两个人再汇合分钱。然而因媒体报道，当地没人敢收，王某也不敢四处询价，只好将佛头藏到了郊区的一个公墓里。根据王某指引，民警来到藏匿佛头的公墓，王某指着一堵红色的围墙说：“就在那土里。”担心用工具会损坏佛头，专案组民警用手小心翼翼地刨土，发现了土里有块红布，将红布拿出来一看，正是大伙寻找多日的失窃佛头。历时25天，走坏了11双皮鞋，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这起震惊全国的佛头被盗案成功告破。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取文物罪被判处死缓，而同犯杨某在潜逃11年后于2006年8月被警方抓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起佛头被盗案件得以侦破，看似是全凭运气，但在刑侦技术匮乏的90年代，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破案方式的背后，却是所有大足公安人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换来的结果，是所有参战民警用辛勤的汗水和不眠不休的夜晚奋斗而来的。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打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爹不送钱，
12: 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生长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7: 在明代的王爷墓里，到底有多少珍宝？这些珍宝经过盗墓贼光顾之后，还有多少能够无恙？从发现盗洞到抢救性发掘，这文物工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明梁庄王墓啊，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济和魏妃的合葬墓。在被发掘之前，梁庄王墓啊曾经多次被盗扰。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墓室里面灌满了水，两扇墓门也只剩下了一扇，一口万年灯大陶缸摆在了门外，而门口竟然发现了一条现代人用的毛巾。莫非这梁庄王墓真的被盗掘一空了吗？里面还会有宝贝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跟您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说起梁庄王墓的发掘啊，那还得从2000年春节讲起。每年的除夕佳节，家家户户呢都得放爆竹，尤其在农村。而2000年的春节啊，跟往年一样，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大红村，村民正准备过年呢。这村里边啊，到处传来了喜庆的爆竹声。这天夜里，突然从村后边的小山上传来轰的一声闷响，这声音听着呀，根本就不像爆竹，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尤其有一户农家的感觉更加清晰，因为随着这声闷响之后啊，

嘛，他们家的房屋啊出现了轻微的晃动，房梁上的沙土呢哗啦哗啦的往下掉。不知是何原因的农民们紧张的待在屋里边，谁也不敢出门。但随即啊，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前些日子距离小山不远的一处娘娘坟被盗了。这难道是小山上又有盗贼在盗墓吗？回过神来的人立即招呼着村民，纷纷从家里跑了出来，直奔村后边的小山。不远处果然有几个人影，他们一看村民跑来了，马上做鸟兽散。村民跑到现场一看呀，地上有个窟窿被炸得破烂不堪，村里的干部不敢耽搁呀，立即连夜层层上报。当地文物部门获悉之后，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古墓的墓室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炸穿了，情况非常危急，而且里面的文物到底有没有受损，一时也无法确定。

墓室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炸穿了，情况非常危急，而且里面的文物到底有没有受损，一时也无法确定。那么这里的长子就是宣德皇帝，也是梁庄王的大哥，所以你看梁庄王，人家爷爷爸爸大哥呢都是皇上，所以他的墓葬被盗墓贼盯上啊，应该说比较正常。话说这位梁庄王

0: 难找到他在封国还干过哪些事儿了。公元1441年，这位默默无闻的梁庄王因为感染疾病去世，谥号庄，年仅30岁，然后就葬在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梁庄王墓地。据清代中祥县志记载，梁庄王墓在兴都城南45里，城南村榆灵山，非魏氏和墓，夫人张氏父墓。这段文字就像是一张藏宝图，引起了历史上盗墓贼的注意，导致梁庄王墓多次被盗。而这次呢，这伙狡猾的盗墓贼利用春节人们燃放鞭炮做掩护，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爆破。看样子呢，是一定要打开这梁庄王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由于梁庄王墓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旁边啊紧挨着正好有一户住家，所以盗墓行动啊才被人发现了。2000年春节的这次爆破式盗掘，终于让湖北省文物局下定决心要对梁庄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他们一边对墓葬进行勘探，了解墓葬形制，一边上报国家文物局，以期获得批准。通过勘探，人们得知梁庄王墓墓室呈工字形结构，分前后二室，前室大，后室小，面积只有31平方米。其规模在明代亲王墓当中啊略显寒酸，因而也导致很多人啊都不看好这座古墓。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规模小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它有现代的盗洞。另外，在梁庄王墓附近还有一座娘娘坟，是梁庄王夫人的墓，已经被盗掘一空了，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人们揣测呀，梁庄王墓会不会也像娘娘坟一样空无一物呢？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明代亲王啊不允许厚葬。明代初期，朱元璋开始就提倡清廉节俭。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有遗诏留给他的儿子们，大意是说呀，他死了之后啊，当祭遗物勿用金玉，并要求他的后人都要效仿。但即便如此，考古专家可没有放弃，发掘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000年的7月，考古队对梁庄王墓的前期勘探基本完成，并把勘探数据形成文字上报，很快就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呢？我们国家对于墓葬啊，一般不进行主动性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被动发掘。主动性发掘有数的就那么几次，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13陵当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墓。抢救性发掘呢，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偶然发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是因为当时解放军啊修工事，一炮给崩出来了。再比如广州的南越王墓，那里的单位啊要盖宿舍，一挖地基给挖出来了。所以这种抢救性发掘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另外一种就跟盗墓有关了，有的是彻底盗完的，有的是盗着一半的，比如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那就是多次被盗掘过的。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就跟您说一说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这座墓穴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宝贝呢？2001年4月12日，梁庄王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个墓呢，正式发掘以后很快就被打开了。墓葬的规模大约是这样的，年代越近啊，埋得越浅，它越好挖。一开始发掘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由于位置被确认，经过几天清理之后，墓道的上层很快就呈现在考古队的眼前。清理掉这上层黄土，下层便是夯土层，再往下就是期待已久的墓葬建筑了。但是这座墓葬呢，却出现了两堵砖墙，它这里面会有什么玄机吗？原来外面一堵是嵌碑墙，也就是墙上镶嵌着墓志石，一般墓志呢都是放置在

的爱情故事。梁庄王一生啊，有过三个女人，一个是原配夫人张氏，一个是正妃纪氏，还有一个就是继妃卫氏。卫氏虽然不是梁庄王生命当中唯一的女人，但是梁庄王却是他心底唯一的爱人，也是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正所谓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原来这墓实际上啊，是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合葬墓。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结合还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也就是他大哥给他做的主。墓葬里有一个银鎏金的封册，封册嘛，就是皇帝册封的凭证，就相当于啊，皇帝颁发给梁庄王夫妇的结婚证。哎，它有点像一本书，金属的，就两页，上面有文字，意思是说，宣德皇帝跟他这弟弟关系不错，给弟弟一块封地，然后替他选了一个贤女做妃。就这么一过程，这里的贤女就是梁庄王的第二任王妃卫氏。要说卫氏嫁给这梁庄王之后啊，两个人可以说是琴瑟和鸣，恩爱非常啊。但是遗憾的是啊，卫氏始终没能给梁庄王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当梁庄王病逝的时候，悲痛不已的王妃就决定为丈夫殉情。当王府的人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明宣宗朱瞻基之后，皇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妹年纪轻轻就死了，就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原来梁王的正妃纪氏和继妃卫氏虽然都没能生育，但是他小夫人张氏却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于是明宣宗下诏不准梁王妃卫氏殉情，而是要求他主持梁王府的事务，把梁王的两个女儿都要抚养长大。尽管没能殉葬啊，但卫妃呢依然是郁郁寡欢。十年之后，梁王的小女儿刚刚出嫁，这卫妃就一病不起，不久就追随王夫而去了。活的年头呢也不算长，只有38岁。本来到这个时候，梁庄王已经下葬10年了，梁庄王妃呢也就没资格呀跟他再合葬了。但是由于他们这感情深呢，破例又打开了梁庄王墓，卫氏如愿地葬入了王陵。梁庄王墓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由单葬改为合葬的一座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一开始就大有收获，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开端，是否也预示着下面的发掘工作会一帆风顺，大有斩获呢？可是人们在拆除掉这座碑墙之后啊，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出现了。在距离墓底大约1米多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积水，就无法继续发掘了。这墓葬里的水有多少呢？当时水深1.5米，最高的地方水深有3米，这水都是泥汤子，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啊，人们调来了抽水机向外抽水。您这抽多长时间？足足抽了12天。您想想这里头得有多少水。话说抽水机啊，从墓里往外抽水的时候，这专业人员啊一直都盯着，恐怕里边它出现文物。结果还真有东西顺着水飘出来了，这是一块丝织物状的东西。这丝织物刚出现的时候啊，所有在场的人啊都特别高兴，赶紧说拿托盘来托着它，因为这东西是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全是黄汤子呀，拖在托盘上湿湿搭搭的一大块。有人就说找清水，找清水洗一下。结果冲着冲着就发现这东西有点不对劲儿，越来越像啊咱们现在都用的这毛巾。终于底下露出了一行字，某某毛巾厂。这一下大家心里全凉了，按正常判断里边肯定去过人了，这样的话这墓葬一定是被盗过了。有人当场就分析说，这毛巾呢一定是盗墓贼拿进去擦汗的，擦完汗啊顺手就扔里头了。这沮丧归沮丧啊，考古发掘那还得继续呀。墓室内的积水被抽干，厚达1米的封门墙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这扇神秘的封门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在拆除了封门墙上面的5层木砖之后，考古队员向墓内探望，瞬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里面竟然只有一扇朱砂红石门，那另一扇门哪去了？而且门外还有一只大陶缸，应该是做万年灯用的。可这口大陶缸怎么会到门外呢？难道墓室关闭之后有人进去过了？盗墓贼还是其他什么人呢？此时此刻整个发掘现场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去过十三陵地宫参观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呀，应该有2扇大石门，门后有一块自来石给顶住，
防止盗墓贼呢从门外开。

0: 开启，而目前的情况呢是大门半敞，门口还有一只大陶缸。考古队员们心里啊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担忧。随着封门墙的拆除，人们发现墓葬前室地面上除了黄色淤泥空无一物，于是这考古专家决定进去探探路。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在前室东侧地面上发现了一块拱起的淤泥，有人一拨开一看，不得了了，淤泥下面居然全是金器和玉器。考古队员立刻兴奋了，但是大家内心不免产生了疑惑，这金器玉器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是盗墓贼落下的？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想法还是倾向于这座墓啊已经被盗了。当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前室及通道进入后室以后，不由得再次大吃一惊。只见呀，积满淤泥的棺床上，什么叫金盆啊、金壶啊、大型金器啊，或许就全露出来了。这让所有人惊喜不已，难道先前的判断出错了？经过清理，这间并不宽敞的后室共有三座壁龛、两座棺床，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三面墙壁的正中，东龛西龛是空的，北龛有几只瓷瓶子和一把铁刀，除了铁刀之外还发现了一顶铁盔。这个棺床非常明显的居中是石制的，周边呀用石材砌边，而另一个呢则居于一侧，是砖砌的，而且前者大一些，后者小一些。除了壁龛、棺床，后室前方角落里还各有一座灯台，其中东侧灯台上边有一口破碎的大陶缸，陶缸的样子跟木门外的那个一模一样。随着发掘工作推进，人们发现后室淤泥下掩藏着不少的物品，根据经验，更多的文物应该还在棺床上。考古专家判断，正中间棺床应该是王的，西侧的应该是王妃。在清理王妃棺床的时候，只发现了几枚啊金敏钱，别无他物。然而在清理王的棺床时，却又有了意外的发现。那么梁庄王墓中还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

0: 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 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

0: 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为防范台

0: 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6: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5: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是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 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 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 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 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 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 但是当我在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我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

己，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他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呢也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了，他们在历史上呢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深

远的影响。两个文明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成就，都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着不同，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更强调永恒不变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而我们古中华文明呢，更强调的是人文关怀和变通适应的智慧。那么古埃及文明更多的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和融合，而我们中华文明呢，更多的依靠了自身内部的互动和创新。而且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呢，就被外族征服终结，但是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到至今，并且有了更多的转型。好了，说到这里哈，相信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很感兴趣，那不妨就沿着你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探究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 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

0: 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命令，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0: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叫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1: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啊。
0: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1: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

0: 穿蓑衣，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1: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2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苔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0: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1: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0: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鸽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1: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哦。
0: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0: 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2: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
3: 张玉普检查督导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各方防汛责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
3: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宁夏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数字赋能助力智慧执法，以创新监管撬动全民监督，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4: 银川市新沁区有各类学校食堂127家，数十万师生就餐安全压力突出。银川市市场监管局新沁区分局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DeepSeek 大模型优化执法流程，率先应用 AI 智慧监管，单次校园食堂检查时长由以前的3小时以上压缩至1小时以内，执法效率大幅度提升。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沁区分局富宁街市场监管所所长丁兰：
5: 我们原签的数小时的这种填表，它可以给我们压缩到分钟级。对于这种非现场检查以及穿透式检查，然后我们通过后台就可以查看它的整改情况，给企业也一个便利。
4: AI 市场监管助手不仅减负提效，还可实现风险前置防控。依托 AI 市场监管助手，银川市新沁区完成多轮校园食堂全覆盖排查，隐患整改率达100%。银川市新沁区第32小学副校长马兆勇：
6: 借助这个 AR 和互联网的手段，我们从真正的从我们食材进货查验到给孩子们端上餐桌，一个全链条的智能管理，目前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在98%。
4: 针对执法透明度不足、群众参与度低、小微餐饮合规能力弱等问题，宁夏打造“丰隆来了”新媒体指导帮扶品牌。这个品牌源自贺兰县喜岗镇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杨龙峰的一线执法短视频，将执法现场转化为实景普法课堂。银川马尾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恒：
7: 这些都是冯龙老师来了给我们指导以后的。这个校级卡其实不只是保质期，是我们对于一个食材新鲜度的要求的一个保存期。
4: 贺兰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建军：
8: 通过这个栏目的这个推出呢，我们辖区中小型这个包括大众型的餐饮业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水平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处罚不是最终的结果，监督整改提升，这才是我们监管最终的目的，实现这个经营者和这个监管共赢。
4: 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还依托短视频留言、12315热线等渠道，精准对接群众诉求，重点整治网红门店、外卖商户、校园周边等投诉高发点位。全区选聘1100余名社会监督员，推动上万家餐饮门店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食安治理参与者。市民于鹏：
9: 我们后厨整个进行一个直播，吃饭的话更放心一些。
4: 今年宁夏全域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推行线上监测巡查加线下实地排查联动模式，累计查办相关案件207起，公布典型案例73个。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餐饮食品处处长徐艳玲：
10: 督促第三方平台落实入网审查、风险管控等主体责任，监督入网商户加强过程管控、食安风险配送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管理，逐步完善曝光、整改、复查、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实现查处一处、规范一域的效果，全力守护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3: 7月25号以

0: 来，我区多地出现降雨，呈现多点强发散发特征，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122.1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日宁夏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7月26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玉普检查督导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强化监测预警，落细防范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1: 本次降水导致西夏区长城西路与重庆路交叉口积水，最深达60厘米。周边同安小区出现污水倒灌。张玉普现场查看防涝措施落实、积水疏排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完善分级分类应急工作预案，加强专业队伍现场处置，有序推进排水管网改造升级，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张玉普还来到永宁县110国道北五沟过水路面和北五沟蓝红库，实地查看水流态势、库区库容等情况，检查基层防汛责任落实，强调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抓好防汛设施、危旧房屋、山洪风险区等巡查排险，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前沿哨兵作用，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自治区水利厅，张玉普听取全区降雨情况和防汛应对准备汇报，视频连线石嘴山市、吴中市、固原市、中卫市、宁东基地、惠农区、延池县等地，详细询问局地雨情、人员疏散等情况。针对本次降水过程，各地各部门及时预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措施，转移受威胁群众96户248人，7处煤矿、非煤矿山共停产撤人369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张玉普给予充分肯定。张玉普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续局地短时强降水将持续，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精准研判预报天气，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健全基层应急体系，扎实做好网格巡查、信息传递、人员转移等工作，强化应急备勤处置，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着力夯实防灾基础，全方位提升库、沟、渠、坝、矿等设施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参加视频调度。
2: 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群众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宁夏特色农产品的产销旺季，在彭阳县各乡镇红霉性种植基地，农户们有序开展鲜果分拣打包工作。当地快递物流行业通过优化冷链配送链路，降低物流成本，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总负责人马丹阳。
3: 今年呢，我们顺丰速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霉性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1: 彭阳京东快递站点副站长杨斌。
4: 今年在红霉性保障方面，主要是有价格的优惠和那个时效上，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折，运费便宜。然后在运输方面，主要有航空运输和陆运。
1: 物流服务能力的持续攀升，也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曾经，物流成本高是制约延池县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在狮城宁好电商基地，依托闽宁协作的政策、资金、资源等，县域快递单价大幅下降，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超6800人，拉动3000余户农户增收。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
5: 物流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宁夏跟延池的电商才有了开始跟东南部竞争的机会。
1: 延池县电商创业者惠建功。
6: 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多渠道的销售，使我们的这个年销售额能达到近1000万。
1: 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客货邮商融合模式，整合农村客运、货运、邮递、电商多种资源，实现站点网络共建、运营线路共用、运力资源共享。农产品进城的最先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截至目前，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年均代运快件从“十四五”初的380万件增长到600万件以上。宁夏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相较于“十四五”初期下降30%，物流时效提升1倍以上。从物流断点到产业支点，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正在以物流为纽带，串联起农业、电商两大产业，走出一条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核心指标全线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特色优势产业稳步扩容，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底色更亮。请听报道。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持续深耕项目建设，强化产业赋能，一批研练、补练、强基固本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粗分精制项目日前在宁东精细化工园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47亿元，建成后可年产3.5万吨高品质分类产品，有效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助力园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
7: 利用2个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可研和这个项目设计，就是2027年的7月份，力争达到投产。
1: 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的宁东航氧气体岛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由航氧集团投资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宁东基地工程气体配套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配套体系，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宁夏宁东航氧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勇：
8: 现在工程阶段已经到土建阶段，马上进入安装阶段，计划在8月30号为宜正化纤供应仪表空气，明年2月28号为佳能和相关单位供应氧气和氮气。
1: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109.3亿元，同比增长10.4%，工业增加值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外贸进出口总额13.73亿元，增幅达55.4%。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开复工重大项目129个，新增9家规上工业企业。下半年，宁东基地将持续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快重点企业达产项目投产，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氢耦合煤化工，落实节能降碳各项举措，全力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首次安排2000万元资金，支持开展河湖库池固堤行动，对全区水库、淤地坝和调蓄水池开展安全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对78座水库进行改造，提高水库安全防范能力，对39座淤地坝实施超标准洪水防范改造，实施坝体加固、溢洪道疏通与扩建等。同时，对44座调蓄水池开展安全隐患整治，解决结构老化、渗漏、边坡塌陷等问题，积极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给水利工程带来的影响，防范超标准洪水出现的溃坝溃决风险，持续提升水利工程安全管理能力。
2: 去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一年来，这座矗立在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凭借亮眼的世界遗产 IP， 持续释放文化活力、文旅红利，实现从遗址瑰宝到世界名片的精彩蝶变。请听报道。
1: 世遗赋能，文旅提质，申遗成功后，西夏陵文化热度持续攀升。一年来，西夏陵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客源结构持续优化。依托世界遗产 IP， 景区持续升级展陈设施，丰富研学产品体系，创新文旅体验场景，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全面释放。国际游客 Nikita：
9: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1: 西夏岭景区市场部副部长陈

0: 陈小旭。
1: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注度的变化，之前西夏林的游客多为国内游客，生意后呢，我们的国际游客订单也是同比增长了很多，目前景区外省市游客同比占到92%，在2026年上半年是累计接待了40余万人，同比人次呢也是增长了102%，旅游收入增长了59%。
0: 当下西夏林也成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研学实践的热土，一年来西夏学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发布会等学术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研讨，让西夏林成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基地。西夏林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2: 这一系列展览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更让西夏林从贺兰山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事业，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夏林还持续深耕文创，开发的塔林林公仔、力士与驰纹文创雪糕等多款文创产品成为爆款。目前景区研发上线文创产品涵盖文具、饰品、餐饮等多个品类，先后斩获深圳文博会典藏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同时数字展厅、 VRD 工探秘、 3D 文物展陈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让千年文物可感可视。游客王舒阳：
3: 包装的也非常的细致，重点是价格很实惠。
0: 银川西夏林区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杨瑞：
4: 稳步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高品质的文旅研学业态，适度带动遗产区富农产业发展，让群众共享适宜红利。
5: 狮嘴山创新助学帮扶模式通过勤工俭学实践项目，为困难家庭在校大学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从受助转变为自助，引导青年学子通过自身劳动增收减负自立自强。请听报道。
0: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化宫工会驿站，大学生沈志成正在忙着清扫环境卫生、储备便民饮水、接待来往群众，这成为他这个暑期最充实的日常。在校大学生沈志成
6: 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拿到这笔补助的话，我想给家里边换一些新厨具。
0: 不止工会驿站，在工会爱心托管班里，一批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化身暖心助教，用温柔的陪伴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在点滴服务中收获成长与担当。在校大学生曹璐：
7: 勤工俭学的活动我已经参加了，这是第三年了，这份实践能够对我的履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同时呢能够让我减轻家庭负担。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路街道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王双：
8: 每年假期我们街道工会会针对边缘户名册主动联系困难职工家庭，邀请大学生参加社区托管勤工俭学，提高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切实地减轻了困难家庭的经济负担。
0: 据了解，这项暖心助学实践项目面向石嘴山市在当自治区级困难职工家庭、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开展，依托石嘴山市市直机关单位、爱心企业、工会驿站、工会爱心托管班等优质社会资源，量身设置适配青年学生的实践岗位，实践周期为期一个月，可领取2235元实践补贴。石嘴山市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子路：
9: 始终聚焦困难职工群体的急难筹盼，坚持把勤工俭学呢作为提升困难职工生活品质三年行动助学帮扶的重要抓手，推动工会帮扶由输血型救助向造血型赋能转变。
1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提升零售行业的综合竞争力、民生服务能力、消费拉动能力。宁夏经济茶座第三期邀请到宁夏本土零售龙头企业新华百货相关负责人，一起探讨零售业如何转型，实现迭代升级。请听报道。
0: 近年来，线上消费持续迭代，市场需求不断分化，实体零售行业面临全新挑战。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支持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业态。

0: 作为宁夏本土零售行业龙头企业新华百货负责人，在宁夏经济茶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开始了门店的调改，精选高性价比的商品，打造新鲜的体验感，不断提升商品品质和服务水平。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奎：
1: 我们现在每个店都是有定位的，老百姓需要的那一定是我们要做好的，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希望有个美好的生活，那我们又提供商品和服务，那我们只有把这些做好了，让消费者满意了，那我们的生意也会更好。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小生态，每个环节都不可少。
0: 新华百货的转型与创新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平均消费增长180%，日均来客增长近260%。通过场景重塑、供应链升级等措施，把政策红利变为更大的消费活力，也是宁夏整个零售业的努力方向。今年以来，全区消费市场稳步回暖，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80亿元，同比增长0.6%，比前五个月回升0.9%。本台消息，7月25号晚上，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贺兰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青年场地标兵轮滑方队百人彩旗方阵依次登场。随后，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六支县市区代表队，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五支高校队伍精神抖擞，依次入场。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西夏区对阵兴庆区，双方球员激烈拼抢，最终以2-2战平。银川市民：
2: 这些球员们在上场上所展现出那种拼搏的激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热烈、非常好的。
0: 银川市民：
3: 通过这次联赛呢，其实是一方面呢，咱们市民周末有了一个好去处，提升了咱们城市的形象，提高了好多小球迷对足球的热情。
0: 据了解，赛事分县区、高校两大组别，共计54场比赛，持续至明年5月。
4: 本台消息。7月24号至26号，黄河几字湾数字文旅产教发展联盟系列活动在银川举办，沿黄五省区高校、职业院校、文旅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近300名代表共同见证联盟揭牌成立，并围绕旅游管理专业群人才培养与黄河几字湾旅游高质量发展展开专题研讨，以跨区域产教融合破解文旅人才供给难题。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皇上，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8: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9: 知道吗？我喂出来。 等等，幺幺零。
8: 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
11: 守护消费信心。

0: 帆。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定燕平老高人说道，嗨，等正殿和2层院子的房屋都盖齐了，藏经楼也起来了，轮到盖方正院可就没钱了，怎么办呢？定燕平到处画圆，画来画去呀，可就画到了龙虎庄。他扫听着了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的事儿，赶裴元庆练锤的时候，特意前来拿话打动于他，来到了裴家，听裴元庆问他庙宇和法号，他哈哈一笑，三公子啊，我是白花山三教寺自然和尚，又称云龙僧。哦，师父，您不是幼小出家吧？三公子，你要问哪，我就把我的来历说明。定燕平把自己经过的事情一说，裴元庆听罢高兴地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定老将军，当初我爹爹镇守马鸣关，常跟我提起您，说您呢是九老星随中的第九老，如今您退居篱下，万没想到让我遇见了。哎，不客气了，徒儿裴元庆，我这给老师叩头了。说着跪下就磕头啊。云龙僧说， 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没想到我到晚年了，遇着这么个好徒弟。你若真心拜我为师，我必拿你当亲生儿女呀。起来吧，起来。是了，师父。裴元庆站起身来。云龙僧说，徒儿，你甭着急，这锤的招数变化无穷啊，什么斩立之法，用气之功，我都从心的教导你吧，必得让你把这面子找回来。裴元庆一听，心里非常欢喜，说道，师父，咱们说话功夫不小了，来人呐，预备斋饭，要速席。云龙僧说，且慢，我这和尚跟别的和尚不一样，不戒酒肉，那更好了，速速准备。家人们呢，领命下去，不一会儿的功夫，拉开桌椅，罗列杯盘，酒菜摆好，爷两个吃着。

扣在两个魂儿上，就可以当练的锤使，马鞍叉子，这还有条三丈二长的大链子。比如说敌人逃走了，他的马快你追不上，就可以把大链这头扣在锤柄上，那头呢有腕手戴在腕子上，撒手一扔锤就能要他的残喘性命。哎呀，师父，那感情太好了，要是您打败了敌人追你，看看追上了，你耳听銮铃声，直到敌人到了身后三丈以里，猛一回头撒手扔锤，他勒不住马，闪不开身，也得命丧锤下。是啊，那他是准活不成了。哎，这对龙头锤又叫龙头链子锤，还叫飞龙夺命锤。我把使这种锤的奥妙指点给你，你把它练纯熟了，敢说是走遍天下无人能敌，丢给李元霸的面子何愁不能挽回呢？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师父，我太明白了。裴元庆给师父斟酒补菜。云龙僧接着说，元庆啊，听说你在四明山跟李元霸比武，各砸三锤，你是大仁大义，让他先砸你，头两锤你都接过去了，第三下他使了个盖马三锤，对不对？对呀，李元霸这小子不地道，明三锤暗五锤，我还一锤没砸他呢，我要把这飞龙夺命锤学会了，一定到太原府叩门找他去，必得挽回我这面子，不能让天下武夫的舌头压我一辈子。元庆，你不必到太原找他去了，当初他不是当着十八国战将给你砸跑的吗？不错呀，我听说昏君杨广有一道旨意颁行天下，自称隋朝无德，要让与有德已然给天下反王撒下了请帖，要他们转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又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城扯起了反旗，自立开唐英主武德神尧，到时候李元霸必定跟着他爹爹赴扬州会，你到扬州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这李元霸砸趴下，这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裴元庆一听啊，简直没法再高兴了，急忙说，这机会太好了。吃完喝完了，云龙僧说，明天你跟我回庙，我给你这对龙头锤，在庙里啊指点你几天。

0: 回家再接茬练。是了，师父，当天呢，老和尚就在裴府住下了。第二天，云龙僧定艳平领着裴元庆来到了三教寺，给小和尚们引荐。徒儿们，这位公子，你们都管他叫师弟吧。裴元庆一拱手，诸位师兄好，师弟你也好。云龙僧从库房里取出这对龙头锤，问裴元庆，你那对八卦梅花两人锤多大分量？我那对锤是80斤一只，两只160，你掂量掂量这对锤多大分量。裴元庆拿起了锤掂了掂，哎呀，比我那锤沉得多了。云龙松说，哈哈哈哈，告诉你说，两只锤240斤，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军刃，你住几天，我教你这锤的招法。裴元庆在庙里呀、住了下来，他本来呢就是使锤的，这招数一点就明白，学了半个多月呀，大致掌握了要领。他瞧这庙里的工程啊没完工，方丈院还没钱盖，就跟师傅说了，师傅，我回家一趟，变卖一些田产，怎么着也得帮您把这庙修齐呀，就不必再劳您老人家四处奔波化缘了。其实呢，老和尚访查裴元庆，本来就有让他出点钱修庙的意思，可是呢不好说，现在他自己提出来了，就说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徒儿啊，你对佛祖的孝心不小啊，就让你破费一些吧，做件善事吧。裴元庆回到龙虎庄，变卖了一些田产，帮助云龙僧把三教寺整修完毕。他还是天天到松林里练锤，把师父教的招数练的是纯熟啊。过了没有俩月，云龙僧来到了龙虎庄找徒弟。裴元庆一瞧啊，嘿，师父，今儿啊骑了一匹马来，这匹马好看呐、马头有点像虎头，浑身瞪黄啊，相配着各种颜色的花点儿，红黄蓝白黑藕荷浅绿等等，足够10几色呀。老和尚下了马说，元庆啊，这马你爱不爱呀？师父，我太爱了。我知道你那匹剃血玉狮子伤了腰，不能再上阵了，在马贩的手里学磨到这么一匹北地来的宝马，就给你买了下来了。我给这马起个名字叫斑点儿疙瘩虎，这是匹生马呀，你可得排练它。师父， 应当怎么排列呀？你在松林里，骑在这马上练锤，找几个人在周围擂鼓打锣，口中呐喊：杀呀，拿呀，别让他跑了呀！让这马听惯了金鼓喊杀之声，将来到了战场上，他就不至于金了。
1: 师父，我明白了。
0: 打这个以后，裴元庆啊，每天到松林里练锤，就一并排练着斑点疙瘩虎。他让人买了几面锣鼓，糊了各色绸子的小旗，找了四五个小伙伴啊。这些小孩子在他旁边擂鼓敲锣。

忽然这一天，这正喊着呢，杀呀，拿呀，别让他跑了呀。程咬金背心纹理追到了，咽不下蛋了。听见喊杀之声，伯马来到松林，这一看，嘿，感情是裴元庆练锤呢。这心里这个乐呀，他高声喊道：“三弟，姐夫来了，你倒好啊！”裴元庆往正南一看，哎呀，姐夫来了，他赶紧下马说：“诸位，接官，接官，过来跪倒磕头。想不到姐夫您来了，我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说：“三弟呀，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来，周围乡亲们都问：“三公子，这位是谁呀？”“这位是我亲姐夫，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啊。”大伙一听，哎呀，是程咬金，都跪下了，异口同音：“您是一国之主，我们这给您叩头了。”程咬金在马上一抱拳：“诸位啊，都请起来吧，我这给诸位还礼了。如今我不是魔国头了，我这皇上让给李密了。”大伙这才知道他这皇上不干了。程咬金把右腿刷到李手里，出溜下马。裴元庆一瞧，他不但亏没了，斧子和马镫也不见了，忙问：“姐夫，你这怎么这相呢？”程咬金说：“我这是从虎牢关败下阵来，三弟呀，怎么你这马也改了，锤也改了？”裴元庆说：“姐夫啊，那回在四明山，我跟李元霸对锤呀，要不是我那替血狮子让沙子打了腰，往前一跪腿儿，我绝不会输给他。十八国兵将都当我被他们打下马来了。这事儿啊，我跳到了黄河也洗不清了。我跟秦元帅赌头征帅宴，是您的保人，我输给了李元霸，再回去咱们寒颤。是啊，我这才回到了原籍龙虎庄，又投了名师。我师父让我改练这龙头锤，又给我来这匹宝马，叫斑点儿哥的虎。我正在这排练它呢。听说转年八月十五有扬州会，夺玉玺，我要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儿砸着李元霸，我丢的面子，我找回来。”程咬金称赞说：“好兄弟，你真是有心，不比那兔爷烧猪、挂了枣、灯笼套。”裴元庆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急忙问道：“姐夫，你说的是什么呀？”“嘿，我说的都是一些没心的东西，你呀可算得有心胸有志气了，但不知你这锤练得长进了没有。”

0: 有名人指点，长进多了，既是长进多了，后面八马将新闻里追我，都说这小子横推八马道，倒拽九牛回，我敌不过他，追得我没办法，把身上的零碎都当法宝扔了。我这刚绕个弯，把他甩开。一会儿啊，就会找到这儿。你要能把新闻里砸了，扬州会上怎能给面子挽回？要是连新闻里也赢不了，我看呐，这扬州会你就甭去了，去了也得二次栽跟头啊。既是这样，姐夫，我让你看个漂亮的。哎，来吧，跟着裴元庆要大战新闻里。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

0: 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0: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那的铁骨梁纵身一穿，扔腿上了马。怎么扔腿上马呀？他蹬没了，催马紧跟在裴元庆的后面，心里高兴啊，哈哈，卯桥劲儿啊，他这口头语儿啊又想起来了。再说新闻里方才不知道程咬金拐进了松林，一个劲儿的就往下追呀，追着追着一想不对头啊，怎么连个人影也没了，八成他进了那片松林了吧。想到这里他又把马折回来奔松林跑去，迎面看见来了一员使锤的小将。小将勒马站住，仔细看他，若跳下马，平顶身高有八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宝蓝色扎巾，三只远翅朝天，上面横着三排大红色的绒球，突突乱颤，顶门搓打瓷骨叶，红缎子缠头，穿一件宝蓝色的箭衣，外罩大红的跨马服，上绣团花朵朵，左右勒征袍，大红中间粉色厚底儿的靴子，胯下一匹虎头花马，手执一对龙头锤，面如敷粉，鼻直口方，眉清目秀，甚是英俊啊。新闻里喊：“站住！什么人？”小将后边程咬金打马上来了，跟着起哄。新闻里啊，方才我跟你说了吧，啊，哈哈，我师父是南极仙翁，他知道徒弟有难了，派我大师弟白毫童子救我来了，哈哈哈哈。新闻里一听啊，这事儿都邪了门了，又问了一声：“太，你到底是什么人？”裴元庆把嘴一撇，嘿嘿，一声冷笑：“你就是八马将新闻里吗？正是你家爷爷，报上你的名来。你要问哪？”当初我是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姓裴名元庆。呀，新闻里一听，什么白毫童子啊，啊，感情是裴元庆啊，嗨，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娃娃。你不就是在四平山被蒙勇大将军三锤击走的那个裴元庆吗？裴元庆一听啊，心里这气就大了。嗯，哎，少说废话，今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快快进前一仗吧。新闻里眼看着就要拿住了程咬金，想不到出来个裴元庆等红，不由得气往上撞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嗯，休走，敢枪！摔开一枪，颤颤巍巍呀！哈哈啦啦啦啦！就奔裴元庆的胸前扎来了。裴元庆想啊，
你平

仗力气，号称八麻将。今天我要力锤网出一挂，你这枪就寒碜了。他不歪身，不拨马，右手的锤往下一盖，左手的锤从底下一兜，左右一分呢，就听咯楞这么一声，双锤就把枪尖子给锁住了。辛文礼闭着嘴运着气，搁上了回身的力量，一压枪后把居然没窝开，两窝三窝，哎呦，还是纹丝不动。裴元庆冷笑一声，八麻将你挣不开的，我来开。他右手往右拉，左手往右推，说了声开，把枪尖子推了出去，跟着摇双锤呀，左手锤盖右手锤，被辛文礼头顶啊，呜刮着风声就砸来了。辛文礼赶紧把枪横着往上一举，啪的一声，心说不好，觉着浑身不好受啊，嘿，汗珠子唰下子就下来了。他拨马头打马头跑，程咬金喊三弟别把他放了，追。裴元庆催开坐骑，紧追不舍呀。程咬金放马紧跟，辛文礼呢顺着大道是往回跑啊，哇哇哇哇，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程咬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捡他丢下的零碎，把外手凳、头盔、里手凳、大斧一样一样的都捡了起来。辛文礼胯下这匹马叫紫电兽，这哥俩一直追到了天擦黑了，还没有追上呢，眼前看见了虎牢关西北角了。辛文礼到护城河边拨马往东，想进北门呢。嘿，后边程咬金对裴元庆说，咱别跟他大拐大抹了，走斜线直奔北门就够上了。姐夫说得对，两个人啊紧吹坐骑，斜着就趟下来了。再说方才两军对阵，辛文礼追程咬金走后，秦琼跟上师徒打了一仗啊，未分胜负，各自收兵撤退。在大营里头，秦琼担心程咬金怎么样了，命令儿郎们瞭望。过了一会儿，有人禀报说有三员战将骑着马奔护城河北岸来了。秦琼、徐茂公等人赶紧出营，从远处一看，哎，前边跑的果然是辛文礼呀，后边两个人影影约约的看不大清楚，好像听见程咬金在喊。这时啊，裴元庆和程咬金走斜线直插过来，眼看着快够上了辛文礼了。

0: 袁庆将一只右手锤夹在左肋下，伸手从马鞍叉子中掏出来三丈二尺的链子，一头挽手套在右腕上，另一头扣在那只锤锤把的环上。右手抽出锤来，看准了距离，就听嗖，哈啦啦啦啦啦啦啦，链子锤就出手了，噗，咚，这一锤呀，没打着辛文礼，却打中了他这马的后胯，人马呀，都掉到了护城河里。瓦岗众将齐声喝彩，有的说还是咱们程四哥有办法呀，打了败仗又勾了一个使锤的来了。徐茂公仔细一看呢，急忙说，哎，这八成是裴元庆吧，大家都看清楚了，对，就是他，一起呐喊，裴将军呐，快回来呀。程咬金也说，兄弟啊，咱们走吧，辛文礼不会水，非淹死不可。哎，裴元庆收好了链子，打了个嗨子，刚要拨马回营，一想不能，急忙说，当初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印，我就这么回去，那算什么英雄？程咬金说，哎呀，这话也对，这么办吧，我们打下了武关就奔扬州，到那个时候李元霸也准会去，咱们会上见。好，扬州会我不请必到，解放，我走了。说罢呀，调准马头奔龙虎庄跑去了。程咬金回到营中，拱手说道，诸位哥哥弟弟们，死不了的程咬金我又回来了。徐茂公一旁说，好小子，走走走。大家伙拥着程咬金就进入了中军保障。秦琼说，四弟啊，你把脱险经过说给大家听听呗。程咬金就把刚才辛文礼追他丢了大斧，甩盔甩凳的事儿说了一说，又说起他是南极仙翁的弟子，故而白毫童子来救他。徐茂公说，哈哈哈哈，哎呀，你要讲神说鬼，祸乱军心，我可要重办你。程咬金说，我本来就有点仙根，推出去，捆了。哎呦，别捆别捆，我说实话，这白毫童子不是别人，正是裴元庆。他把路遇裴元庆锤砸辛文礼的事儿，这又说明白了。秦琼说，军中正缺战将，你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呀？
1: 二哥呀，只因当初赌头征帅任，他要到扬州会上战败那位李元霸，才能够见你。
0: 山兄信一旁说，四哥脱险，裴元庆锤砸八马

0: 可喜可贺呀。大家喝酒吧。等下白酒饮宴咱不提。第二天清早啊，有人来禀报，福寿王秋老将军到了。哎呀，秦琼赶紧命人擂鼓巨将，带领众将到了后营门，前来迎接，见了秋瑞，众将施礼已毕，将老将军让到中军保障居中落座。秋瑞问了问虎牢关的战事，说道：“秦元帅呀，你们打算怎样取虎牢关呢？”秦琼说：“上师徒是个孝子，又有鲁将之称，我们呢打算小以大义，将他收降。”
1: 哦，
0: 你们打算恩收上师徒，那太好了，我也正是为此事前来意。你赶紧传令两队，同时啊拔营到两军阵前，就提我来了。我出阵见到了上师徒，就叫他头前带路，咱们呢立刻兵进虎牢关。

秋老将军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才说出了上师徒的来历。原来呀，上师徒小的时候家住长安城南门外，父亲呢给财主扛活，连累是带饿呀，很早就死了，抛下了孤儿寡母，母亲给人家缝缝洗洗，师徒呢给村里一个大户人家放牛放马放羊，他每天走过村边学房门口，总要探头探脑的往里看呢，巴不得自己也能念书。无奈呀，家里供不起他呀，学房曾老先生见他伶俐可爱，求学心切，就收下他做学生，不要一点酬劳。上师徒呢非常用功，连走路都拿着书本看。有一回他走路看书，嗨，正赶上苍平王邱瑞带领仆从出城狩猎，差一点儿啊没撞到了前边银马的身上。邱瑞呢还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孩子，就把他和他老师都请到府内，让他们带一带自己那个不爱念书的孩子邱府。曾老先生散了学房入府教书，师徒他娘也在府里做了一名管家婆。邱府呢是个独生子，自幼吃喝玩乐，娇棍成性，怎么也念不进去书去啊。四五年间陪他念书的上师徒都通读了四书五经，已是满腹文章。曾老先生告老还乡，举荐上师徒接着教这位邱府。邱瑞呀，考了考上师徒，即刻应允了。上师徒一边教世子读书，一边跟老王爷学习刀枪武艺。到他十八岁那年，已经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了。那一日，嘿，忠孝王武建章来到他府串门，在后花园看到他练枪，赞赏不已呀。他听到他弹吐，真是文武双全。邱瑞说，老哥哥，对机会您举荐举荐我这徒弟，大小不拘，给他谋个差事。武建章答应下来，过了不久虎牢关总兵告缺，武建章啊把上师徒就举荐上去了。开皇天子悬上师徒进宫，在文华殿文士御笔点题，他做了一篇文章，是才华横溢。在武英殿武士他打了探拳，练了回枪，武艺精熟。开皇天子心中高兴，就派他出任虎牢关金代总兵官。

0: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向往。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

0: 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4: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哇，我中了，
7: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6: 是中奖，不是中菜。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有360个夏令营参训名额全部满员，热血夏日旭日待发。那公益助体彩呢，助推了太极文化落地生根。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说啊，这网络足彩不可信，大奖背后藏着骗局。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再来关注这个今天的题材，360个夏令参训名额全部满员了，热血夏日可以说是蓄势待发，盛夏在上，运动热情直接拉满，备受家长和少年期待的2026中国体育彩票的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扬的青少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公益夏令营线上报名顺利收官，360个参训席位全部满员，报名通道正式关闭。那么通道开启之后可以说咨询不断，秒速定抢，这份由公益题材承载的专业集训机会，承载着大家对于孩子们的快乐暑假和健康成长的期待，也印证了公众对于体彩惠民活动的高度认可。那当然了，当大家亲自踏入到清水体育中心的专业场地当时，那从零起步掌握击球技巧，或者说在进阶的课堂当中去打磨一些战略技术，专业的教练团队整装待发，十天循序渐进的公益训练，只为让每一次挥拍都非常的充实和有收获。开营前的工作人员将会通过现场确认事宜，烦请家长们耐心等待，按照通知的时段携带学员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有效证件前往指定的地点，配合完成信息核对和相关手续的办理。那暂未抢到的家庭呢，当然也别遗憾了，因为公益微光不止于此。本次的名额呢是报名爆满为止，无补录，但是体彩惠民的脚步却永远不会停歇。宁夏体彩持续推出了公益冬和夏令营、快乐操场、国球进校园等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旨在让青少年们快乐健康的成长。后续的活动呢将会通过宁夏体彩订阅号来第一时间进行发布，让我们持续相约。每一张彩票都是送给孩子们的公益礼物了。本次夏令营从场地到师资，从课程到保障，全程是免费的。从2019年至今呢，宁夏体彩的青少年公益冬夏令营呢已经开展了多届，累计汇集了2200余名的赛上少年，正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生动的写照，点点微光汇聚，最终流向孩子们手中的球拍，流向了每一张因为运动而绽放的笑脸。万事俱备，只待开营了，击球声、欢乐声即将回荡在整个场馆当中，愿孩子们在十天的奔跑和坚持当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把运动变成受益终身的习惯，万千微光汇成滚烫的热爱，静待少年挥拍逐下而来。

来呢，我们关注到公益题材助推了太极文化落地生根。近日，2026年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决赛在太极的发源地河南焦作来进行。赛事以“共享太极，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了全省20支代表队，355名经各地层层选拔的优秀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是由河南省委员会来指导，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焦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河南省体育中心承办，是河南省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赛事顺利落地，提升升级的背后是离不开体育公益金的坚实保障和全力支撑。那么在赛事当中，年轻的选手亮眼表现，也彰显出了传统武术的新生活力。19岁的新乡选手江玉硕深耕太极8年，凭借着热爱与坚守走上了专业体育道路，印证了赛事培育体育人才、传承太极文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河南的群众体育赛事落地深耕啊，那么全民健身事业的普及和推广的核心力量，体育公益金呢，广泛的应用于群众赛事的举办、传统体育的传承、科学健身的推广、体育惠民服务等领域，持续激活了群众体育的活力，让体育公益红利惠及到全省百姓，为各类特色群众赛事常态化开展筑牢基础。

血脉，成为了当地全民健身的特色名片。自2012年创办以来，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深耕群众体育领域，在全省是太极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友谊、共享健康的优质平台。如今呢，已经入选了新时代新征程和新风貌的河南省十大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河南体彩未来将会持续坚守公益初心，以温暖公益力量助力体育河南建设。

0: 什么？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网络足彩不可信，大奖背后都藏着骗局啊。这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广大的球迷享受了这场体育盛宴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球迷们口袋里的钱财。那近期呢，警方披露了一批彩票类的诈骗典型案件，揭示了相关反诈的要点。任何以内幕消息或者说稳赚不赔为噱头的网络彩票服务，本质都是骗局。线上投注站成为了骗子的提款机。2026年2月，在湖北省赤壁市，一家只做线上投注的体彩工作室悄悄地开张了。案发前，该团伙频繁地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专家投注方案、高中奖率产品等文案，承诺下注一定额度即会返点。一旦有了网民点击文案上的链接，团伙成员便迅速与其私聊，精心地推荐了包装好的购彩方案。他说啊，我们其实并不懂足球，很多分析的话术是从 AI 软件上搜出来的。那么根据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冷某交代，他们下足功夫打造分析话术，内容涵盖了球队历史交锋记录以及核心球员的近期状态，还解读了天气因素和球队战术等影响，让许多的客户对于他们的专业性可以说是深信不疑呀。客户转账投注之后啊，客户经理将会对下注的方案发到团伙内部群聊当中，安排专人用修图软件伪造出出票的照片，再经客户经理发给客户，并用这场把握很大的预计本金能够翻几倍的话术怂恿客户加大投注的金额。开奖之后，倘若客户没有中奖，除了向客户返还少量的金额作为安慰性的返点，那其余的投注资金呢，均是被团伙全额吞没。那倘若客户幸运的中奖了，团伙就可以从资金池里提取部分的资金用于兑换，鼓励中奖的客户再次追加，直到血本无归。截止到2026年5月，该机关呢也是这个被公安机关查获，该团伙因为非法收取客户投注资金，累计达到35万余元，绝大多数都是被截留瓜分。目前，冷某、江某等6名犯罪团伙涉嫌非法经营罪，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中奖号码能够预测，线上投注 APP 真的精准能够进行捕猎吗？确实啊，免费分享的彩票中奖号码不可报销投注费用，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哎，怎么就让四川达州的张女士给遇见了呢？出于好奇啊，他扫了这条网聊的信息内附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线上投注的 APP。 完成了注册之后，一名客服联系了张女士，自称是来自于彩票信息研究团队的，能够精准的预测开奖结果。随即张女士就被拉入到一个彩票交流群，连续几天她都看到了不少群友晒出了中奖的截图，有的人在群里发言感谢客服的指导，甚至于发红包给大家沾沾喜气。看到那么多成功的案例，这张女士逐渐对这个专业团队信以为真了，并且联系客服表达了投注的意愿。对方呢，随即就为他推荐了几组福彩的号码，但他按照号码在 APP 上投注之后并未中奖。面对张女士的质疑啊，客服解释称，普通的交流群只能够提供基础的预测号码，

若想要获取准确率高达90%的内部数据，就必须要缴纳4500元的融资费，加入到高级群聊，以获取更加专业的投注指导。按照要求转账之后，客服将张女士拉入到精准预测群，群内的专家立即发出了中奖预测号码。她按照号码投注之后，却收到了操作失败的提示。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告知客服，对方却称啊，因为操作不当，客户已经被冻结了，需要完成实物验资来解冻账户，只要完成验资，后续的投注必能100%中奖。倘若为没有中奖，4500元的融资费和这笔解冻费也会一并返还。按照要求多次购买指定商品之后，张女士又联系了客服确认后续的事宜，却发现对方已经失联，此时她已经累计被骗超过40000元，目前案件正在办结当中。三类彩民易中招，那么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进行提示了。梳理近些年来的彩票类的诈骗案件，警方提示容易中招的群体是：一、热衷足球、篮球赛事的投注，但是嫌线下的购票麻烦的彩民；二是之前投注失利急于翻本的彩民；三是对于足球、篮球赛事规则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清楚投注的渠道，轻信内部操作盘的方式的新手彩民。对于这种精准的锁定客户啊，诈骗团火的精心包装，足彩的赛事投注顾问的篮球赛事的投注顾问，还有赛事翻盘的计划导师。那么针对这些群体精准进行引流，一旦有人主动咨询，不法分子就会持续分享往期投注成功的案例，诱导其上钩。客户参与投注之后，往往被一条龙的围猎，那么越投越大，直到赔到倾家荡产。警方提示，如果发现此类的非法彩票的经营活动，请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彩民呢，购买这个彩票务必选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等正规线下的销售网点。体育赛事的合法购彩本是一种公益为先的休闲方式，绝非是投机暴富的门路。骗子靠稳赚翻本和内幕的预测等话术来收割贪念，在网络上预设了赌局、非法投注、行骗之时应露头就打，公众也应该理性的观赛，量力购彩，坚决远离线上私彩的陷阱。最后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而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救援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进展。台风红霞登陆后，为广东多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地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正在进行，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现在你掌握了哪些最新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景区附近的救援现场。那今天

0: 消防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但是随着降雨的停止，搜救排查工作也是立刻启动。目前消防救援部门呢升起了应急照明灯，以便大家能够抢抓时间继续在进行一轮搜索。那在我身边呢，80名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开展拉网式排查，大型机械呢也在有序进场开展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天晚上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这可能呢也会给继续的搜摸排搜救带来一些难度。那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争分夺秒竭尽全力和这场降雨抢时间。 在事故现场呢，可以看到灾害呢，它的发生地呢是在两山之间。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事发时呢是有部分游客在这里露营，突发山洪后撤退不及被困。那现场呢有数十台车辆冲陷在河道中，不少车辆的变形受损是比较严重的，也可以看出当时山洪的威力有多大。那据了解，灾害发生后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依据甘肃省水利厅水害灾害防御应急院规定呢，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从今晚的19时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那甘肃省气象局也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那最新的救援情况，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谢谢王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 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红霞登陆时，我们的记者就在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
1: 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的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受台风影响，有不少树木断裂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此外，总台调动了沿线数百个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台风登陆前后的现场实时画面。 在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能源集团惠州电厂，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凌晨3点40左右，狂风裹挟暴雨横扫厂区，雨水持续猛烈击打监控镜头，画面频繁被水雾覆盖，厂区能见度大幅降低。面对狂暴风雨，电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严密监控厂区设施，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台风红霞登陆后，斜风带雨给广东多地造成了一定影响，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在台风登陆的惠东县，当地从25号9点就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多人。目前暂无接报人员伤亡信息。
3: 在惠东县平山街道浇田村，台风导致大面积树木倒伏。武警惠州支队紧急抽调60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物资400多件，火速奔赴受灾现场。
4: 目前，我们正组织官兵进行路面清障，迅速恢复交通秩序。
1: 经过数小时连续作业，共清理道路6.7公里，周边道路通行秩序正逐渐恢复。
4: 除了惠东县，台风红霞也给广东汕尾带来不小影响。从昨天开始，汕尾城区普降大暴雨，部分路段积水最深处可达半米。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 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在经过持续的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
1: 此外，强风雨导致汕尾城区多

0: 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而在汕尾市海丰县富城镇的道山村，强降雨导致了村里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一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部门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疏散群众27名。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多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多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此次台风红霞的路径为何如此多变？作为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后续还会给各地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强台风级超过此前的8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在红霞登陆之前，有网友好奇，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中的登陆地点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它的方向盘掌握在整个大气环流手里，副热带高压、季风气流等因素的每次变化都可能会让路径发生偏移，所以预报从不盯死登陆点，而是像围捕猎物一样给出范围。随着台风不断靠近，观测数据不断丰富，数值模式持续修正，登陆地点的研判就像对焦一样逐步的收窄锁定。台风红霞的预报正是如此，登陆范围从最初的数百公里收窄到100多公里，范围越来越小，预报越来越准。需要提醒的是，登陆并不是结束，之后红霞还将继续深入内陆，持续较长时间，其涡旋还将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地。具体来看，明天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28到29号，湖北、河南将陆续迎来强降雨。30号之后，残余涡旋是把暴雨继续带向河北等地呢，还是在河南境内消散呢？仍存在变数，要持续关注预报调整。此外，也要关注广东、广西，即使红霞北上影响趋于结束，但这一带受到东南季风、还有南海季风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强降雨仍然较为频繁，需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的影响。
0: 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人。途经此处的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开展多方联动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救起45人，救援仍在进行。今晚中方已向越方转交41人，明天转交工作还将继续。昨天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

0: 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18时54分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
1: 到今天20点05分，中方累计向越方成功转移人员41人。由于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只能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另有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将于明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2: 尚未搜索到的16名人员不在救生艇或救生筏上，全部落水。而落水人员的呢，目标比较小，我们的雷达搜索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现在到了晚间，海上的能见度不是很好，风力又加大至7到8级，浪高2至3米，进一步增大了我们搜索的难度。
1: 从交通救捞力量进驻南沙开展常态化值守至今，南海救助局在三沙市南沙海域共执行救助任务146起，出动力量332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817人，其中呢包含外籍人员90人，救助船舶33艘，包含外籍船舶3艘。
0: 7月25号19时许，南部战区海军接南海救115船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等兵力前出实施联合搜救。26号上午10时许，日照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后，随即派出舰载小艇实施救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今天，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通报说，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失联人员。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揭晓菲尔兹奖获奖名单，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站上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摘得菲尔兹奖。
4: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5: 一开始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6: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红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7: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真实的开始经验这个国际这个阶段，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啊，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
2: 邓玉与王宏，一位是自幼竞赛出道，一路深耕钻研，一位是几经彷徨，最后依然坚守初心转向数学。他们的成长路径截然不同，却怀揣着对数学纯粹的热爱，在漫长的科研岁月里沉心沉淀，最终登顶世界数学之巅。两位青年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兴趣、坚持与勇气是探索未知最珍贵的力量。
0: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1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王宏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宏的讲座开场。不过，王宏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2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宏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
0: 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宏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对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1: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吧。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 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4: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5: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4: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6: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4: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

0: 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0: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

0: 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两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昨天，已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
2: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火山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毒感染事件，美方怀疑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帮助大家重拾一段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梁艳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出身于北京，1983年，她随父母举家迁往香港。她在一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氛的华侨家庭中成长，自然也培养出了对于艺术的一份执着。她所演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等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卡拉 OK 歌厅里的点播冠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艳玲带给我们的这张《像雾像雨又像风》专辑里的经典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梁艳玲从199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以来，已经陆续出版过8张专辑。

辑，那其中的很多歌曲早已是深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那像他的经典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我和你等一系列的歌曲与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他的歌曲在内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都广泛流传，广为人知。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梁艳玲曾经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担当音乐节目主持人工作长达3年之久，并且在1993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自此呢，她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但是在1995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坛，但是她从来没有宣布过退隐，只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梁艳玲也说这是一次机遇。梁艳玲有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人生的一切起伏跌落都不曾改变她的执着，仍然在坚定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那在她的歌声里，你也许能够听到她对于爱，对于生活最深刻的体验与感悟，就如同才经历一场心灵的旅途，痛苦迷茫，一切阻力都将会成为他成长的动力源泉。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梁艳玲的熟悉歌声中，那至少会有那样一首能够开启你对于某种情感的回忆，使你不仅是在听她的故事，她的心声，同样也是在经历你的回忆和你的心情。音乐将大家的情感连接，将所有的心情共享，让所有的人在音乐中感悟人生。那这就是梁艳玲送给大家的礼物。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阿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个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那阿牛本名陈庆祥，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祖籍是福建。1996年，阿牛以《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获得了马来西亚第二届海螺幸运奖青螺组，也就是中学组的冠军，以及最佳的编曲奖。《城市蓝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作品是他出道时的代表曲目，尤其是歌手任贤齐选用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作为专辑主打歌，并且获得佳绩，为阿牛正式进入歌坛铺平了道路。2007年，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桃花朵朵开》。2010年，实现了自己的导演梦想，自导自演了电影《初恋红豆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牛带给我们的这张个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可能大家对于阿牛这个名字或许稍感陌生，但是提起他创作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却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这张专辑也是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收录有他个人创作的12首歌曲。那令他名声大噪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由他自己演唱，别有一番韵味。而唱歌给你听，情意真挚，具备打动人的温暖力量。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则是充满了亲情与温情。阿牛的创作才华令人赏识，而且他的唱功也不错。那这样的一个幕后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走上前台，也没有理由不被大家所认可。

好想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的其实也没什么要紧，女孩子爱到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那阿牛的音乐风格一向是很通俗，但是却不可否认，他的作品都是异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他常常把生活当中俯仰可识的小细节写到他的作品之中，于平淡之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温的深情，这让他成为了流行音乐商业文化氛围内有那么一点点另类的歌手。那这张发行于1998年的创作专辑收录了阿牛作为幕后音乐人的身份作品，那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小人物的视角来歌唱自己的生活，依稀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早年李宗盛的影子。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阿牛曾经说过，听歌的人要给歌一颗心，唱歌的人要给歌一条命。曲风平实，词意生活化的阿牛式的情歌，道尽了自然而且无拘无束的自我风格，更表现出了阿牛内心世界的体认。那对于音乐，阿牛是认真的，生活中对每一段人事物的感触，以及对回忆和未来的蓝图，没有什么从他的心中流逝。而惊讶于他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任何我们常常没有想过的事，比如说生命的意义、今天的感觉、陌生人的一句话等等。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落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他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他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确实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伤感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些伤感的了。
1: 苏州的秋天呢，总是让人神往的。进入到十月之后呢，苏州雨水也是非常充沛，加上温差比较大，天平山最佳的赏枫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2: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好多的颜色，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春天呢。谁说春天才是五彩缤纷的，万紫千红的秋天的颜色才是最难得一见的呢？
1: 一叶知秋意，一花知秋美啊。当然在淮安的白马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油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2: 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1: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2: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呐、另外还有扬州瘦西湖，还有像徐州的云龙湖等等哈。
1: 今天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虽然是好像有点悲伤的诗句，但是秋天的美好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然是文武双全，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行呢。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自古以来大家对于一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很多，像是君子六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文武双全。前两天就说到了奥运会，说到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武。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回归一下这个文字，今天重点就放在文飞这里了。
0: 我是今天的主角是吧？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国风情报站，让我们来说说关于世界文学之都的相关讯息啊。
2: 刚刚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而南京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也离不开自古以来南京的这些高校，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南京高校的向往究竟在哪里，也许是校园的这种文化，也许是曾经出现过哪位名人，甚至是你觉得校园很美，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
1: 是，
2: 这之前我对文学的概念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阅读，会跟阅读画上一个等号，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哇，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确都是跟文学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到的各种这种活动的类型，讲座、沙龙、论坛、研学、打卡、漫游、朗诵，还有国学、非遗、摄影、音乐、艺术、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等，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
1: 可谓就是让文学的营养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毛细血管一样，来滋养我们人体每一寸肌肤，来润泽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座图书馆，温暖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的金秋。
2: 经常呢，大家在生活中就会打趣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说这个太高雅了，我高攀不上。但其实文学真的是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这么过于自谦，而是去主动的去拥抱它，主动的亲近文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而且文化这个词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宽广，就是但凡你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你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非常有内涵的人，就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思维的方式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敞开心中的那一扇门，多多的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这样你会在和他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去滋养彼此。
2: 是的，而通过这样的一场场活动，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新朋友，碰撞出新的思想，来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对，那就是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灵迷踪，大学北园东进墓特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里面藏了哪些稀世的珍宝呢？墓的主人又是谁呢？这会儿也带大家来揭开谜底。
1: 是的，这个深藏50年的谜底啊，为什么50多年来才首次展出呢？这个墓葬的谜底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迷踪一，1600多年前的这样的超奢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想过吗？16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所用的最高级的商品都是些什么呢？
2: 哦，这个超奢品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比如说有这个青瓷盘，另外呢有很多的首饰，还有花瓣一样的金片。我在想说，如果是当时年代的女同胞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作为自己的头簪呐、或者是说耳坠啊，反正我看到这个花瓣形状的金片或者是桃形的金片，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耳饰还挺美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现代人还是非常像的，没有人不喜欢黄金布灵布灵的样子，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1: 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是一个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
2: 对了，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玻璃其实是日用品啊，但是在1600多年前玻璃却是超级的奢侈品。
1: 是的，如果大家去到展厅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展品，一定会觉得这是在南大校园宿舍旁捡到的
2: 碎玻璃渣吗？
1: 对，学生不要的玻璃杯吗？其实真的不是，它非常的通透，看起来也非常的薄，但是它竟然是出自1600多年前。
2: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和历史。

0: 纸的哈，虽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只是残片，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测呢，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件长口的那种玻璃杯，然后呢是典型的那种钙钠玻璃，其中的钾镁的含量比较低，主要是以钙和钠为主哈。
1: 所以呢，大家呢也是知道了哦，原来玻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产物，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玻璃杯了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0: 确实是啊，那时候是东晋时期嘛，南京也是国际大都市，海外交流的活动呢会非常的丰富。根据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老师所介绍，这些玻璃片呢也应当是当时进口来的，可能来源是中亚或者是西亚。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展品，都是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像是刚刚说到的金片啊、玻璃器啊、还有带具等等，都能够非常好的展示了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生活日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样的图景。而这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些文物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0: 那么这些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才是第一次展出呢？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别忘了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会继续带领你去探秘。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录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啊，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了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他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他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他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却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0: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8: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 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0: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4: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5: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4: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4: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26: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7: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6: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6: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6: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2: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3: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4: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3: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4: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4: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4: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4: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3: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6: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6: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6: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3: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
10: 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
2: 张玉普检查督导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各方防汛责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
2: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宁夏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数字赋能助力智慧执法，以创新监管撬动全民监督，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3: 银川市新沁区有各类学校食堂127家，数十万师生就餐安全压力突出。银川市市场监管局新沁区分局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DeepSeek 大模型优化执法流程，率先应用 AI 智慧监管，单次校园食堂检查时长由以前的3小时以上压缩至1小时以内，执法效率大幅度提升。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沁区分局富宁街市场监管所所长丁兰：
4: 我们原先的数小时的这种填表，它可以给我们压缩到分钟级。对于这种非现场检查以及穿透式检查，然后我们通过后台就可以查看它的整改情况，给企业也一个便利。

0: AI 市场监管助手不仅减负提效，还可实现风险前置防控。依托 AI 市场监管助手，银川市新秦区完成多轮校园食堂全覆盖排查，隐患整改率达100%。银川市新秦区第32小学副校长马兆勇：
1: 借助这个 AI 和互联网的手段，我们从真正的从我们食材进货查验到给孩子们端上餐桌，一个全链条的智能管理，目前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在98%。
0: 针对执法透明度不足、群众参与度低、小微餐饮合规能力弱等问题，宁夏打造“丰隆来了”新媒体指导帮扶品牌。这个品牌源自贺兰县喜岗镇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杨龙峰的一线执法短视频，将执法现场转化为实景普法课堂。银川马尾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恒：
2: 这些都是丰隆老师来了给我们指导以后的。这个校级卡其实不只是保质期，是我们对于一个食材新鲜度的要求的一个保存期。
0: 贺兰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建军：
3: 通过这个栏目的这个推出呢，我们辖区中小型这个包括大中型的餐饮业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水平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处罚不是最终的结果，监督整改提升这才是我们监管最终的目的，实现这个经营者和这个监管共赢。
0: 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还依托短视频留言、12315热线等渠道，精准对接群众诉求，重点整治网红门店、外卖商户、校园周边等投诉高发点位。全区选聘1100余名社会监督员，推动上万家餐饮门店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食安治理参与者。市民于鹏：
4: 我们后厨整个进行一个直播，吃饭的话更放心一些。
0: 今年宁夏全域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推行线上监测巡查加线下实地排查联动模式，累计查办相关案件207起，公布典型案例73个。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餐饮食品处处长徐艳玲：
5: 督促第三方平台落实入网审查、风险管控等主体责任，监督入网商户加强过程管控、食安风险、配送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管理，逐步完善曝光、整改、复查、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实现查处一处、规范一域的效果，全力守护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6: 7月25号以来，我区多地出现降雨，呈现多点强发、散发特征，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122.1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日，宁夏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7月26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检查督导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强化监测预警，落细防范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0: 本次降水导致西夏区长城西路与重庆路交叉口积水，最深达60厘米，周边同安小区出现污水倒灌。张宇普现场查看防涝措施落实、积水疏排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完善分级分类应急工作预案，加强专业队伍现场处置，有序推进排水管网改造升级，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张宇普还来到永宁县110国道北五沟过水路面和北五沟蓝红库，实地查看水流态势、库区库容等情况，检查基层防汛责任落实，强调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抓好防汛设施、危旧房屋、山洪风险区等巡查排险，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前沿哨兵作用，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自治区水利厅，张宇普听取全区降雨情况和防汛应对准备汇报，视频连线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宁东基地、惠农区、延池县等地，详细询问局地雨情、人员疏散等情况。针对本次降水过程，各地各部门及时预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措施，转移受威胁群众96户、248人，7处煤矿、非煤矿山共停产撤人369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张

0: 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群众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宁夏特色农产品的产销旺季，在彭阳县各乡镇红霉性种植基地，农户们有序开展鲜果分拣打包工作。当地快递物流行业通过优化冷链配送链路，降低物流成本，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总负责人马丹阳：
2: 今年呢，我们顺丰速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霉性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1: 彭阳京东快递站点副站长杨斌：
3: 今年在红霉性保障方面，主要是有价格的优惠和那个时效上，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折，运费便宜。然后在运输方面，主要有航空运输和陆运。
1: 物流服务能力的持续攀升，也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曾经，物流成本高是制约延迟县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在狮城宁好电商基地，依托米宁协作的政策、资金、资源等，县域快递单价大幅下降，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超6800人，拉动3000余户农户增收。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
4: 物流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宁夏跟延迟的电商才有了开始跟东南部竞争的机会。
1: 延迟县电商创业者惠建功：
5: 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多渠道的销售，使我们的这个年销售额能达到近1000万。
1: 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客货邮商融合模式，整合农村客运、货运、邮递、电商多种资源，实现站点网络共建、运营线路共用、运力资源共享。农产品进城的最先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截至目前，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年均代运快件从“十四五”初的380万件增长到600万件以上。宁夏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相较于“十四五”初期下降30%，物流时效提升1倍以上。从物流断点到产业支点，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正在以物流为纽带，串联起农业、电商两大产业，走出一条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6: 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核心指标全线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特色优势产业稳步扩容，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底色更亮。请听报道。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持续深耕项目建设，强化产业赋能，一批沿链补链、强基固本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粗分精制项目日前在宁东精细化工园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47亿元，建成后可年产3.5万吨高品质分类产品，有效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助力园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
7: 利用2个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可研和这个项目设计，就是2027年的7月份力争达到投产。
1: 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的宁东航养气体岛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由航养集团投资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宁东基地工程气体配套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配套体系，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宁夏宁东航养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勇：
8: 现在工程阶段已经到土建阶段，马上进入安装阶段，计划在8月30号为宜正化纤供应仪表空气，明年2月28号为佳能和相关单位供应氧气和氮气。
1: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109.3亿元，同比增长10.4%，工业增加值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外贸进出口总额13.73亿元，增幅达55.4%。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开复工重大项目129个，新增9家规上工业企业。下半年，宁东基地将持续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快重点企业达产项目投产，深入推进绿色低碳。

0: 碳转型，大力发展绿青耦合煤化工，落实节能降碳各项举措，全力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首次安排2000万元资金，支持开展河湖库池固堤行动，对全区水库、淤地坝和调蓄水池开展安全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对78座水库进行改造，提高水库安全防范能力，对39座淤地坝实施超标准洪水防范改造，实施坝体加固、溢洪道疏通与扩建等。同时对44座调蓄水池开展安全隐患整治，解决结构老化、渗漏、边坡塌陷等问题，积极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给水利工程带来的影响，防范超标准洪水出现的溃坝溃决风险，持续提升水利工程安全管理能力。
1: 去年七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一年来，这座矗立在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凭借亮眼的世界遗产 IP， 持续释放文化活力、文旅红利，实现从遗址瑰宝到世界名片的精彩蝶变。请听报道。
0: 适宜赋能文旅提质，申遗成功后，西夏陵文化热度持续攀升。一年来，西夏陵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客源结构持续优化。依托世界遗产 IP， 景区持续升级展陈设施，丰富研学产品体系，创新文旅体验场景，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全面释放。国际游客 Nikita：
2: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住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0: 西夏陵景区市场部副部长陈小旭：
3: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注度的变化，之前西夏陵的游客多为国内游客，申遗后呢，我们的国际游客订单也是同比增长了很多，目前景区外省市游客同比占到92%，在2026年上半年是累计接待了40余万人，同比人次呢也是增长了102%，旅游收入增长了59%。
0: 当下西夏陵也成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研学实践的热土，一年来，西夏学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发布会等学术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研讨，让西夏陵成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基地。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4: 这一系列展览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更让西夏陵从贺兰山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夏陵还持续深耕文创，开发的塔林林公仔、立式与吃文文创雪糕等多款文创产品成为爆款。目前景区研发上线文创产品，涵盖文具、饰品、餐饮等多个品类，先后斩获深圳文博会典藏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同时，数字展厅、VRD 工探秘、3D 文物展陈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让千年文物可感可视。游客王舒阳：
5: 包装的也非常的细致，重点是价格很实惠。
0: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杨瑞：
6: 稳步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高品质的文旅研学业态，适度带动遗产区富农产业发展，让群众共享适宜红利。
7: 狮嘴山创新助学帮扶模式，通过勤工俭学实践项目，为困难家庭在校大学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从受助转变为自助，引导青年学子通过自身劳动增收减负自立自强。请听报道。
0: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化宫工会驿站，大学生沈志成正在忙着清扫环境卫生，储备便民饮水，接待来往群众，这成为他这个暑期最充实的日常。在校大学生沈志成
8: 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拿到这笔补助的话，我想给家里边换一些新厨具。
0: 不止工会驿站，在工会爱心托管班里，一批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化身暖心助教，用温柔的陪伴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在点滴服务中收获成长与担当。 在校大学生曹璐。
9: 成功减学的活动我已经参加了，这是第三年了。这份实践能够对我的履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同时呢，能够让我减轻家庭负担。
0: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人民路街道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王双。
10: 每年假期，我们街道工会会针对边缘户名册主动联系困难职工家庭，邀请大学生参加社区托管勤工俭学，提高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切实地减轻了困难家庭的经济负担。
0: 据了解，这项暖心助学实践项目面向石嘴山市在当自治区级困难职工家庭，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开展，依托石嘴山市市直机关单位、爱心企业、工会驿站、工会爱心托管班等优质社会资源，量身设置适配青年学生的实践岗位，实践周期为期一个月，可领取2235元实践补贴。石嘴山市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子路。
11: 始终聚焦困难职工群体的急难筹盼，坚持把勤工俭学呢作为提升困难职工生活品质3年行动助学帮扶的重要抓手，推动工会帮扶由输血型救助向造血型赋能转变。
1: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提升零售行业的综合竞争力、民生服务能力、消费拉动能力。宁夏经济茶座第3期邀请到宁夏本土零售龙头企业新华百货相关负责人，一起探讨零售业如何转型，实现迭代升级。请听报道。
0: 近年来，线上消费持续迭代，市场需求不断分化，实体零售行业面临全新挑战。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支持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业态。作为宁夏本土零售行业龙头企业新华百货负责人，在宁夏经济茶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开始了门店的调改，精选高性价比的商品，打造新鲜的体验感，不断提升商品品质和服务水平。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奎：
12: 我们现在每个店都是有定位的，老百姓需要的，那一定是我们要做好的。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希望有个美好的生活，那我们又提供商品的服务，那我们只要把这做好了，让消费者满意了，那我们的生意也会更好。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小生态，每个环节都不可少。
0: 新华百货的转型与创新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平均消费增长180%，日均来客增长近260%。通过场景重塑、供应链升级等措施，把政策红利变为更大的消费活力，也是宁夏整个零售业的努力方向。今年以来，全区消费市场稳步回暖，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80亿元，同比增长0.6%，比前5个月回升0.9个百分点。本台消息，7月25号晚上，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贺兰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青年场地标兵轮滑方队百人彩旗方阵依次登场。随后，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队伍精神抖擞，依次入场。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西夏区对阵兴庆区，双方球员激烈拼抢，最终以2-2战平。银川市民：
13: 这些球员们在上场上所展现出那种拼搏的激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热烈、非常好的。
0: 银川市民：
14: 通过这次联赛呢，其实是一方面呢，咱们市民周末有了一个好去处，提升了咱们城市的形象，提高了好多小球迷对足球的热情。
0: 据了解，赛事分县区、高校两大组别，共计54场比赛，持续至明年5月。
15: 本台消息。7月24号至26号，黄河几字湾数字文旅产教发展联盟系列活动在银川举办，沿黄5省区高校、职业院校、文旅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近300名代表共同见证联盟揭牌成立。 并围绕旅游管理专业群人才培养与黄河几字湾旅游高质量发展展开专题研讨，以跨区域产教融合破解文旅人才供给难题。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5: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8: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短途出行共享单车呢，是不少市民的代步首选。近期银川市为守护骑行安全呢，全面落地带盔通电、摘盔断电的硬性技术管控。但是政策推行以后啊，头盔卫生、识别误判等吐槽也随之而来。安全底线如何坚守？民生痛点又该如何化解呢？本期他山之石，我们聚焦一枚头盔背后的城市治理考题。
0: 记者王婷婷。
19: 盛夏时节呢，共享单车的使用率走高。我现在是在银川街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辆车，车筐里呢配有智能头盔。自今年六月底银川市完成控锁升级之后呢，不戴头盔车辆就无法启动，行驶途中呢如果是摘下头盔，车辆也会自动断电。这项技术的初衷啊，就是用硬性手段把头等大事落到实处。但硬性管控铺开之后，市民的反馈怎么样？配套服务跟上了吗？
0: 银川市民，
20: 原因大家可能就是心里比较抵触，可能就是说觉得不知道上一个人对这个头盔做了什么，然后是否干净，然后是否大家或者上面沾了一些细菌。
21: 那个帽子下雨干啥就拎挺脏，然后你不戴你还不能骑，然后就比如说拿在手上，
22: 比如说你戴着戴着，然后它自己就显示你不戴头盔了。
19: 哦，还是它的识别不够精准啊。
22: 对，是的。
20: 昨天我也是骑共享单车回去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我骑到一半的时候，他短路了好像，然后我怎么拧都拧不动，感觉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市民反馈的各类问题，直接反映出刚性技术管控落地后配套服务存在短板。为及时回应市民诉求，银川市城管局同步出台整改举措，压紧压实三家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主体责任，快速推出一系列便民纾困措施。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工作人员黄雅琪，
23: 针对咱们市民说的这个我们头盔卫生的问题呢，我们是第一个是我们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我们开展巡查和日常的维护保洁，然后我们尤其对这个车辆的高频次接触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盔还有我们车把，进行这个精细化的清洁和消毒。第二点呢，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在骑行的时候，我们的车筐内或者我们的车把会放置这个一次性纱帽供大家取用。另外呢，在一个共享单车较为集中的停放点，我们也设立了站立式的智能的纱帽机供大家取用。
0: Hello， 共享电动车金凤区区域主管马志伟，
24: 现在你像各家和各家都在共同的去应对解决，想一些解决办法，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19: 那咱目前想到的好办法是什么？
24: 目前想到的就是我们把车辆本身做好。那可能他用户这么抵触，说明就是我们车辆本身清洁有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本身的这个工作去做好。
0: 记者王婷婷。
19: 现场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啊，市民的吐槽呢，看似是针对头盔，实则指向的是服务与管制脱节的深层矛盾。强制管控呢，只是起点，后续的消杀用为便民服务，才是解决政策温度的关键。银川的探索呢，并非孤立，国内一些先行城市呢，已经通过科技加制度的组合拳，探索出呢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破题的。
0: 北京的做法以立法、行业标准双轨并行。2026年5月，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电单车佩戴头盔由倡导改为法定强制，同步出台全国首部共享电单车运维团体标准，对头盔安全材质、每日消杀频次、智能感应逻辑、运维人员配比做出硬性量化要求。便民配套构建车载头盔加路口公共头盔双供给模式，平谷等区域在商圈、医院、主干道设置免费头盔租赁点。行业监管依托市级共享单车智慧监管平台，头盔破损、缺失、故障数据实时上传，每月开展第三方路面抽检，头盔完好率、清洁度不达标企业直接削减车辆投放配额，考核结果与运营保证金挂钩，倒逼企业主动落实运维工作。南宁搭建统一大数据监管平台，全域接入5家运营企业数据，17.59万辆车辆，实行一车一档数字化台账管理，实时监测地铁、商圈、学校等226个重点点位车辆密度，依托 AI 实时监测商圈、地铁等重点点位车辆淤积情况，快速推送预警，督促企业限时处置，倒逼企业升级高精度电子围栏，增设禁停区域 APP 语音还车引导，定点还车限制，从用户端减少违规停放。当地出台量化考核细则，以服务评分调控投放总量，对运维不利企业核减封存车辆，约束企业重投放轻运维问题。南宁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出租车科科长卢俊宏：
2: 今年以来，我们已依法核减了4.13万辆，其中7500辆是被撤牌注销的，剩余封存的3.38万辆呢，需要企业通过服务质量考核，获得了合格及以上的分数，才能够逐步的解封投放。
0: 当地建立交通、公安、市政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划分分级管控区域，推行轨道站点吹哨级处置协同模式，高效化解早晚高峰车辆扎堆乱象，同时测算城市车辆承载上限，盘活闲置地块，新增停车泊位，动态扩容停放空间，形成市级统筹属地监管、企业主责闭环治理体系，有效破解车辆超投、占道违停难题。人工巡查效率低，违停车辆处置之后是各地共享单车治理普遍难题。厦门市城管局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搭建共享单车专属监管子系统，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单车全流程高效管控。厦门市执法局智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肖家荣：
3: 这个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共享单车监管子系统，然后它是将这个单车的基础数据，还有这个骑行轨迹数据、运维车辆数据、运维人员数据等全部纳入平台，实现一张图的监管。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平台发现问题，然后形成事不见的工单派发给车企。第二个就是这个平台有音视频调度的功能，可以及时的去调度运维人员和运维车辆来协调解决，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
0: 系统，形成完整处置闭环，平台自动识别问题，生成工单，一键派发给各运营企业，配套音视频实时调度功能，可直接连线运维人员调度清运车辆，企业处置完成后回传现场照片，监管后台核验消耗，实现监测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线上流转。依托这套数字化系统，倒逼企业落实常态化运维责任，依靠科技补齐传统管理短板，大幅提升共享单车精细化治理水平。记者王婷婷。
19: 3D 的先进治理经验啊，清晰证明共享单车精细化治理不能只依靠单一的硬件改造，数字化监控、标准化运维、刚性考核、便民配套呢是缺一不可。借鉴外地经验，银川已启动了长效治理体系升级工作，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治理。
0: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工作人员黄雅琪。
23: 目前呢，我们银川市这个搭建的共享单车的监管平台现在已经完成建设了，正在进行这个测试，下一步呢，我们就会全量接入共享单车的数据，实现一车一档的管理，然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监管。我们还会就是尽快的出台考核细则，然后下一步会将这个企业的运营配额和我们的考核的结果挂钩。
0: 眼下银川共享单车全链条整治正在推进，全市共享电单车统一核发交管专用号牌，三区调度清理违规，破损车辆超2300台，依法处置未登记挂牌车辆6800余台，4000个停放点位逐一复核优化。后续三大治理举措同步落地，一是完善智慧监管平台，打通车辆头盔运维数据，出台量化考核机制，动态调整企业投放规模；二是优化全程停车点位标线，开展路面降坡改造，提升车辆停放便捷度，缓解停车难、乱停放问题；三是推出首2分钟免费骑行，故障车免费更换服务，上线全民公益随手扶线上板块，调动群众力量参与城市交通管理。
18: 一枚小小的头盔照见的是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大格局，守住戴盔骑行的安全底线，考验的是执法刚性，回应头盔太脏误判断电的民生关切，彰显的是城市温度。从银川的整改到北京等地的先行经验，我们看到啊，唯有将刚性的安全约束和柔性的便民服务有机结合，依托数字化手段压实企业责任，才能真正打通共享单车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次出行既安心又舒心。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5: 宁夏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数字赋能助力智慧执法，以创新监管撬动全民监督，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7月25号以来，我区多地出现降雨，呈现多点强发散发特征，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122.1毫米。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宁夏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7月26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检查督导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强化监测预警，落细防范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群众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6: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 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

0: 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纺织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宁夏高端对味方轮国产化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请听报道。
1: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亮高可仿性对味方轮短纤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味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
2: 宁夏泰和方轮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骆瑞银，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说是达到了这个通用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1: 对味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味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 2023年 6月， 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
3: 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味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纤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近日，贺兰山东麓全维康养旅居综合体安贺旅居进入实质性建设运营阶段。安贺旅居项目坐落于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核心区，背靠贺兰山环抱万亩葡萄园，将打造集葡萄酒文化体验、高端康养旅居、
4: 国际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生态旅居目的地，请听报道。安贺旅居项目以自然共生理念设计，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宁夏安朵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斌：
5: 我们在一周内签订施工合同，预计就在9月中旬到下旬完工。
3: 项目配备了环山步道、恒温泳池及葡萄酒食疗体系， 推出葡萄园正念冥想、星空晚宴及非遗手作体验，提供体质辨识、慢病管理及高端人文沙龙。同时，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宁夏分院也落地于此，并配备同声传译与国际标准化实训空间，建起链接全球酒旅资源的智慧引擎。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禹芳：
6: 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
3: 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2026年毗邻地区非遗曲一周，近日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请听报道。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五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情、评弦、鼓子、说书等八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
7: 浙江游客林乐，
8: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3: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宴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邻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1: 最近我区雷暴天气多发，一些呼吸道过敏患者要注意自身健康安全，请听报道。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 自治区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毒杀虫科主任医师齐爱：
9: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道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1: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或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

0: 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1: 本台消息，
2: 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作为银川市重点民生工程及美丽河湖建设核心项目，粤海九号湖生态修复工程规划面积3225亩，总投资1.08亿元，目前已基本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秉持自然修复理念，通过多项生态治理举措重构湖区健康生态系统，有效提升区域植被覆盖率与生物多样性，推动点农河流域水生态良性发展。832平台是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指导下建设和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宁夏依托832平台数字赋能优势，消费帮扶成果持续凸显。截至6月底，我区农产品在该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11.3亿元，长期活跃供应商251家，在售商品6165款，盐池滩羊肉、中宁枸杞原浆、六盘山牛肉等特色优品畅销全国。今年以来，固原市统筹推进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产销对接，农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20.77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位居全区第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28元，同比增长7.7%，增速位居全区第一。吴中市近期开展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专项入户探访摸排帮扶工作，全市依托专业社工力量，构建全域覆盖、动态更新的困境儿童摸排服务体系，采取实地入户、电话核实、线上回访、数据比对相结合的多元模式，全面摸清辖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底数，精准落实帮扶救助、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大使赛小科、小明宁宁近日正式上线启用。这位 AI 数字形象大使集科技蓝沙漠金枸杞红于一身，今后赛小科系列专属表情包将上架社交平台供免费下载，以他为主角的动画科普短视频将陆续发布，文创产品也将在线下科普活动中登场。自治区财政今年首次安排资金2000万元，支持开展河湖库池固堤行动，对水库淤堤坝和调蓄水池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安全设施建设。据介绍，这笔自治区财政资金投入将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对水利工程的现实影响，防范超标准洪水引发的溃坝溃决风险，持续提升水利工程安全管理能力。育儿补贴是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重要民生举措。延池县打通卫健、公安、民政、社保多部门数据壁垒，依托电子证照共享机制重构补贴申领全流程，持续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事环节，申报材料由8份缩减至3份，办理环节由7步简化为3步，真正实现育儿补贴一网通办，一次办好。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123.92万元，惠及3650名3岁以下婴幼儿。银川市首届宁苗杯公园彩绘大赛完成各项赛程于近日收官，颁奖仪式上，主办方为各位选手送上作品集与参赛作品二次创作的特色文创。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及青少年学子踊跃参与，一幅幅创意满满的作品让公园的平凡角落焕发生机。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城乡结合部、乡村空地等监管薄弱、问题多发区域，近日深入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偷盗垃圾等违规行为。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实行早中晚措施执守与延时执法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共排查发现建筑垃圾偷盗违规堆放问题7起，依法实施查封扣押5起，行政处罚2起。眼下05长枣产业迎来产销衔接的关键节点，冷棚枣即将上市，大地枣涨势稳健。据介绍，目前05长枣总面积达到4.46万亩， 其中设施温棚种植面积 1127.5 亩，大地种植 4.1 万亩。从长早涨势来看，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万公斤。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0: 夏季西瓜这种水果是必不可少的，酷热难耐的时候来一口汁水甜爽的西瓜最是解暑。但是爱吃西瓜的我们还真未必了解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去认识一下西瓜。
3: 说个冷知识，西瓜的含糖量其实比山楂还低。把水果中的糖按甜度排序，果糖是最甜的，西瓜的糖分中果糖占了一半以上，所以吃起来甜度拉满。而山楂中除了糖还有大量有机酸，酸涩味冲淡了甜度，所以真不是越甜的水果含糖量越高。即使是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吃西瓜，它虽然是高 GI 水果，但含水量高达 90% 以上，血糖负荷较低，控制好摄入量就相对安全。再说个冷知识，西瓜中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红壤西瓜中的番茄红素同等剂量下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倍左右，还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辅助维持前列腺健康。西瓜中富含的胱氨酸不仅能抗氧化，还有助于减轻炎症，连西瓜皮都有清热解毒、止渴生津、利尿消肿的功效。这么好吃不贵的健康水果，难怪我们一年吃掉全球约70%西瓜，每人每年平均吃掉的西瓜超过100斤。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来一瓶。
1: 感知宁夏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59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大部阴，固原是大雨转中雨，宁东小雨，风力2转5级。具体气温，迎川19度到31度，石嘴山19度到31度，吴中20度到31度，中卫20度到30度，固原16度到23度，宁东20度到31度。
3: 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白天，银川、吴中、中卫及固原四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8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8级。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宁东基地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宁夏各地各部门积极准备，全力应对雷暴天气。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宁夏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4个要严要求，以数字赋能助力智慧执法，以创新监管撬动全民监督，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持续筑牢群众饮食安全屏障。我们来听报道。
5: 银川市新沁区有各类学校食堂127家，数十万师生就餐安全压力突出。银川市市场监管局新沁区分局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DeepSeek 大模型优化执法流程，率先应用 AI 智慧监管。单次校园食堂检查时长